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6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那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我市是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27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那也是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

偏东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27号，全省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近日，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生招生计划发布，记者从市教体局了解到，2026年滁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总计划为28650人，较2025年增加了1897人，增长 7.1%。其中普通高中生招生占比为71.1%，较2025年提升了2.5%。据介绍，全市办公公办高中招生计划呢是22050人，较2025年增加了1820人，增长9%。其中省示范高中计划招生13170人，较2025年增加690人，增长5.5%。民办高中计划招生6600人，较2025年增加77人，增长1.2%。滁州市区普通高中计划招生6260人，较2025年增加662人，增长11.8%。普通高中生招生占比70.7%，较2025年提升2.3%。公办高中招生计划呢是4660人，较2025年增长860人，增长22.6%。其中省示范高中招计划招生3500人，较2025年增加400人，增长12.9%。再来关注，就业是最大民生。今年以来，市财政局深入贯彻就业先占领略，紧扣三支一扶、基层特岗等领域，持续资金统筹、精准投放、规范监管、效能提升四维协同，持续加大了基层就业的财政投入，以坚实财政支撑引导高校毕业生扎根皖东基层，稳定全市重点群体的就业大盘。一到六月，共计下达就业相关资金1666.7万元。据悉，该局坚持就业补助资金列为年度民生支出的刚性保障项目，建立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四级资金联动配套机制，足额预算及时拨付，不留缺口。今年，全市统筹各级基层就业保障资金超2亿元。同时分类补实落实补助标准，通过预算优先安排，实现基层就业项目资金应保尽保，足额到位。目前全市建成并投入使用就业创业赋能中心9个，零工市场20个，就业驿站170个。记者也是了解到，立足人社部门就业管理全链条业务，财政资金精准商滴灌，那分类措施统筹就业补助资金支撑全市的一加八加 N 基层就业服务网点运行，配套开展了校园招聘等兜底帮扶，落实社保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举办技能培训，开发了公益性岗位、青年见习岗位4618个，全市累计新增就业5.45万人，服务登记失业人员5.3万人，服务高校毕业生8.4万人。同时，为了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市财政局建立就业资金台账、动态监控、绩效评价闭环管理机制，规范拨付流程，实行就业补助资金直达单位、直达个人账户，并常态化的联合核查，一到六月开展检查3次。此外，每一年开展就业补助三支一扶专项绩效自评，倒逼资金从足额投入向高效产出转变，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稳就业、育人才的关键环节。2025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执行率99%，服务对象满意度超95%。再来关注，
本周末张韶涵巡回演唱会将在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随着演出临近，食品、住宿、交通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日前，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了安全消费提示。

0: 涵盖食品安全、广告宣传、价格行为、特种设备运行及消费维权等多个方面。在食品安全上，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场馆及其周边所有零食售卖点、便利店、零食摊位必须亮证经营，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备案凭证需悬挂在醒目位置，经营者需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制度，严禁采购销售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冷链储存不到位的冷饮熟食及其来源不明的散装食品。针对广告宣传，市场监管部门强调，各类商家、酒店、民宿、票务中介发布的线下海报或者是线上宣传必须真实合法，那不得使用最佳、顶级、独家等绝对化用语。严禁谎称演唱会官方合作酒店、专属观演套餐、内部门票名额、明星同款赠品授权等误导消费。住宿、餐饮和出行方面，酒店、民宿不得因客流激增恶意大幅降价，同时呢，不得先低价引流再临时加价，不得无故单方面取消已经预定的订单，或者是设置不合理的入住门槛。饮食经营者必须确保食品安全，杜绝天价菜单。网约车、出租车必须严格按照计价收费规则，不得拒载、溢价或者是漫天谈价。消费者应当选择正规的公共交通或者是合规网约车，不搭乘黑车。在价格行为上，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全市各经营单位必须认真落实实名码标价，那价签价目齐全，内容真实准确，价格变动及时调整。另外，在特种设备方面，场馆、大型商场、接待酒店的电梯、自动扶梯、压力容器以及舞台升降机械等必须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张贴使用登记标识和安全警示标语，配齐紧急呼叫系统，并保证灵敏有效。市消保委也是提醒，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时，应当保留发票、小票、电子交易凭证等。演唱会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如遇到消费纠纷，可先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及时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进行投诉举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王道友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我市健全助残就业保障体系，拓宽残障群众的增收路径。
1: 也是残疾人增收致富、融入社会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我市紧扣残疾人就业提升三年行动部署，多措并举，拓岗位、搭平台，推动残疾人稳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市立足既有成果科学谋划助残就业发展新路径，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体系。
2: 眼前这位女性名叫侯芳，年幼时因一场意外造成肢体四级残疾，身体不便曾让她求职屡屡碰壁。依托我市残联就业帮扶政策，侯芳入职滁州市康达叉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统计岗位，实现稳定就业，月收入5000多元。
3: 在这里面工作还挺好的，老板娘也挺照顾的，餐厅也经常就是到我们厂来慰问我们，也对我们提供过帮助，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4: 职业残疾人刚工作的时候很没有自信，本身体质也弱，现在每个月都有正常的收入，减轻了家庭负担、社会负担。
2: 侯芳的就业经历是十四五期间我市残疾人自立自强、稳定就业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健全按比例就业、辅助性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四位一体助残就业体系，常态化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深入企业走访拓岗，依托残疾人就业促进三年行动多措并举，稳岗位、拓渠道，推动残疾人就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总量达2.89万人。
5: 通过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我们全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人数达到2.89万人，全市按比例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实现按比例安排残疾就业单位和按比例就业人数双提升，残疾就业技能进一步提升，全市实名制 培训城乡残联4630人次。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滁州市残联将持续总结推广残疾人就业成功经验，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全面放大助残就业成效。我市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鼓励更多爱心企业开发适配性强、稳定性高的市残岗位，复制推广企业安置精准适配、长期稳岗的成熟模式，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十五期间，市残联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始终将维护残疾人权益、推动融合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要落实新一期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联行动，推动各有关部门在惠残就业增收政策方面再细化、再完善，抓住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推广云客服、数据标注、短视频制作等新就业形态的培训项目。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8: 早安，

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新闻资讯。近年来，我市也是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决策部署，紧扣全省7+N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重点领域和方向，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地位优势，在通用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生物制造、先进材料等赛道瞻前布局，那持续发力推动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基础、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条。去年全年，全市未来产业实现产值65.21亿元，2026年一季度实现产值27.86亿元，持续良好增长态势。在通用智能产业方面，全市通用人工智能产业企业共20家，其中规上企业10家，覆盖工业大模型、机器、智能装备、数据服务等领域，重点企业包括恒创智能、极翠机器人以及力拓智能、百度云等，核心产品涵盖了消防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软件等。捷泰新能源和闽城汽车两个项目入选了2025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汇科光电液晶板面 AI 高度精准检测与定制化修补，跻身全省通用人工智能前10的10大应用场景标杆。那明胜智能研算力、算法、数据应用产业链持续投入，企业级 AI 服务能力日趋完备，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业占比超60%，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持续走深。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方面，全市集聚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领域企业25家，其中硅上企业20家，业务涵盖碳化硅功率器件与材料、电高纯电子气体试剂以及第三代半导体分装测试等领域，长电科技、南大光电、华中半导体、华瑞微创等重点领域引领支撑作用不断的增强。南大光电在高纯配汽配以及硅基前的区领域达到了全球的先进水平，华中半导体高端电子气体深度纯化技术打破了国外垄断，华瑞微进入国内高压的第一梯队，入选国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在生物制造方面，全市共有生物制造硅上工业企业16家，业务横跨生物食品、生物制药、生物能源、生物化工、生物材料5大领域，通用生物、轩凯生物以及华瑞生物等重点企业当中，轩凯生物建成了全球首条1万吨级聚集氨酸生产线，在该细分领域排名安徽省第一。金邦医药的甲醇钠商品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内第一，细分赛道竞争优势凸显。再来关注，近年来南桥区常态化开展学习身体榜样活动，推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有标杆、行为有示范、做有榜样，以榜样为能量赋能基层党建体制，助力了区域

善等领域的择优培育典型，严格落实了纪检、公安、信访等多部门联合审核，严守政治观、品行观、实习观，确保榜样立得住、教得响、可学习。目前全区已经建立动态榜样储备库，从中择优选拔22名先进典型担任党员教育兼职教师，形成了层级分明、覆盖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梯队。该区也是线上线下联动，让榜样故事入脑入心，统筹线上线下资源，构建立体化沉浸式的宣讲矩阵。象县依托南桥先锋开设专题一栏，常态化的推送榜样事迹和感悟，制作桥梁系列短视频，通过党员微信群、远教站点等全域推送，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线下用好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员活动室等阵地，组建榜样加百姓名嘴宣讲小分队，结合主题党日、集中学习、田间地头宣讲等场景开展活动。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红色教育榜样宣讲52场次，举办党员教育培训9期，培训党员1500余人，用接地气的语言讲好身边的好人好事故事，在全区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该区以学促干，推动榜样力量落地见效，在全区广泛开展对榜样、岗位建功等行动，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主动参与人均环境整治、矛盾纠纷调解、惠民政策落实、便民志愿服务等重点民生工作，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树典型、学先进、建初心的闭环培育，有效地激活了基层党员干事创业内的生动力，推动了榜样示范效应从单点发光变为全域点亮，切实把榜样学习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治效、民生服务增效、区域发展提速的实际成果。再来关注，6月2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25年滁州环保世纪型工作总结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正式启动2026年滁州环保世纪型工作。市人大常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大监督、舆论宣传职能，把环保世纪型作为推动绿色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守守护绿色以及治污增效，助力滁州打造绿色转型的样板支撑。要抓实督查问题整改跟踪报道，紧盯环保法规落地实效，主动回应民生关切，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要凝聚协同合力，创新宣传载体，持续擦亮环保工作品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滁州贡献更大力量。过去一年，全市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提升。2025年滁州环保世纪型紧扣生态守护主题，聚焦环保督查整改、黑臭水体整治、长江生态修复、餐厨垃圾条例实施等重点工作，深挖治理亮点，曝光突出问题，回应民生诉求，取得了扎实成效。在2025年，全省江淮环保型世纪型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当中，我市报送的池山湖船工的环保金获2等奖，青山守护者唤醒沉睡资产获3等奖，充分展现了滁州生态治理成效和环保宣传的工作水平，擦亮了我市生态环保宣传品牌。据悉，2026年，我市将对标审江淮环保世纪型工作部署，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蓝天碧水绿地主题，围绕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矿山与生态保护修复、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等重点选题，组织省市新闻媒体记者走进基层一线，深入挖掘报道，讲好滁州生态故事，推动全市生态环保工作再上新台阶。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

0: 只要1699元，海尔十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

0: 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组的是微博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到了是高新高考新专业，人工智能教育呢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了这一专业，并启动了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呢？那考生该如何报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这一专业？考生又该如何报考？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3: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2: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1: 人工智能教育专业是一个融合了人工智能与教育学的新专业，进入到这一专业后学什么、怎么学是很多考生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2: 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搭建了3大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4: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课程呢，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2: 此外，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将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在科研项目和教学实践的实战中学习成长。
3: 教育学部实行的是4年制的本科生导师制，也就是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那个训练。
0: 随着中考高考的结束，毕业旅行了也是迎来了暑期出游的热潮。那暑假期间，安徽16个地区超600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了门票减免的优惠政策，包括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当地不少的知名景区。黄山西递景区呢，是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徽州家风研学

0: 雪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活动，沉浸式的体验徽州人文底蕴，受到不少毕业生游客的青睐。
1: 随着中高考结束，毕业旅行迎来暑期出游热潮。记者从文旅部门获悉，暑期期间安徽16个地市超600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政策。
2: 这段时间，安徽黄山市的各大景区都迎来了不少毕业生游客。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当地不少知名景区都推出了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的免门票政策。在黄山一线的西递景区，记者看到景区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徽州家风研学、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活动，沉浸式体验徽州人文底蕴，受到不少毕业生游客的青睐。
3: 我刚刚中考结束，刚好享受到了这里中高考优惠政策，在这里还体验了徽墨制作，感觉很开心。
2: 除了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之外，针对本身就免门票的开放式景区，安徽文旅部门为中高考毕业生采取了景区内的收费展馆或收费景点免费参观政策。位于安徽合肥的三河古镇景区里，从6月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们只要凭借准考原件，就能免费进入到三河古镇里的收费展馆和景点参观，
4: 省了180块钱吧。现在游乐政策很好，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2: 毕业生免票政策的开启为景区带来了更多的年轻客流。为了承接住这波暑期档的毕业生流量，景区里的民宿和古风体验馆也在不断上新，并且主打年轻化和沉浸式体验。
5: 比如说现在一些原有的大的餐饮，这些店铺正在改造成像年轻人更喜欢的文创店、汉服店，然后手玩店啊，这些品类也是在迎合着这个年轻的客群，然后去做业态的升级。
2: 更多的客流带来了各景区在民宿、餐饮等各方面消费的实际增长，也带动了景区文旅不断蓬勃发展的良性循环。
6: 现在有了免门票的活动，让游客把门票这笔钱省下来，在这了多玩几天、多住几天。我们店也推出了徽文化体验活动，像做鱼灯、香囊等，深受游客的喜爱，同时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和住宿的消费，也实实在在给我们带来实惠。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城950。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7: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6: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收费站闯卡逃费事件刑事案件。那被告人刘某因为长期多次驾车闯干逃费，最终呢被依法以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这起鲜活的案例为所有心存侥幸的驾驶人敲响了警钟。经查，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刘某驾驶大货车累计闯干逃费高达48次，涉案金额高达1900余元。最终，刘某因犯抢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再来看6月25号，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部门联合多部门，针对7家违规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且。

0: 逾期未整改的企业开展了清理行动，对发现的违规投放车辆全部予以没收。当日共没收电动车辆66辆。2026年以来，累计查处违规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案件23宗，没收电动车170辆。用几千元现金赌资当诱饵，实则下注数万元，中奖便收钱，未中奖则溜之大吉。这不是普通的赌博赖账，而是一种名为叠单，专门算计地下庄家的黑吃黑的新型诈骗手段。2025年9月，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梁某，一个专门套路地下六合彩庄家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团伙内分工明确，通过叠单方式投注，利用庄家核算时间差及其非法经营六合彩不敢报警的心理作案。短短2个多月，骗取了多人的财物，共计27万余元。那南山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梁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梁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再来看，近日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撞倒正常直行的电动车，电动车驾驶人当场摔倒在地。那白车司机开门准备下车查看，车门尚未关严，车辆突然向后溜车，还将还未起身的电动车驾驶人再次向后推行一段距离。路过市民见状立即上前帮忙停车，电动车驾驶人惊魂未定坐在路面，场面好笑又心酸。交警赶赴现场勘查之后判定，该路段设有让行标识，轿车未礼让主干道直行车辆，白车司机呢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检察院对一起冒充男性婚恋诈骗案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审理，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经过查实，张某在交往过程当中，为维系虚假恋爱关系，向被害人转账购买物品，合计支出11.9万余元。该部分款项可用于弥补被害人经济损失。检察院机关依法在涉案金额中予以扣减，最终认定张某犯诈骗罪，金额共计66.7万余元。在证据和法律面前，张某表示认罪悔罪，并自愿认罪认罚。再来关注，6月25号，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针对媒体报道的投资600万元的加油站建成即被责令限期拆除的情况，该县呢也是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纪委、政法、自然资源局、古堆乡政府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经调查，加油站存在着未批先建的问题。那县纪委监委已于2024年7月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加油站法定代表人高某父亲为了获取审批，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县法院已于2025年4月依法进行判决。下一步，该县呢也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再来看，一包泡面加个蛋是不少人加班旅途当中的寻常慰藉，可有人竟将毒品藏进了泡面调料包，让方便面彻底变了味。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通过一起走私运输毒品案，被告人因帮朋友携带2包藏有毒品的泡面入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再来关注，记者经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准支撑。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着是真正的合成大麻素那等核新型合成的毒品，不法分子精准地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为了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销售，那一次尝鲜就有可能后悔终身。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飞行体验，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呢，很多都是暗藏着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的合成物质。
2: 这类物质无任何医疗用途，纯人工合成，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3: 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的正是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毒品，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一次尝鲜就可能后悔终身。
4: 这个的话是个电子烟，它的外观和普通的这个电子烟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里面的话已经添加了这个合成大麻素。合成大麻素的话，它属于呢人工合成的大麻素类物质，成瘾性、致幻性的话，比普通的这个大麻的话要强几十到几百倍。氟胺酮的话属于这个氯胺酮的衍生物，氯胺酮就是我们常说的 K 粉。那么我们氟胺酮的话，它的致幻作用和成瘾性比氯胺酮要强很多倍，对人体的危害的话更大。氟胺酮和整类的这个合成大麻素的话，在2021年已经被我们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列管。
3: 国家毒品实验室内，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组动物实验记录。注射合成大麻素后，实验小鼠很快出现异常兴奋、原地转圈、攻击行为，随后陷入昏迷，整个过程触目惊心。
5: 像氯胺酮、氟胺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3: 正是这种极强的隐蔽性和破坏力，让很多青少年在毫不设防时一脚踏进深渊。单次好奇的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数次吸食便会形成重度成瘾，戒断难度极大，还极易诱发精神分裂、暴力倾向等永久性精神疾病。一次潮流跟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
6: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呀，去追潮流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追成了毒流。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放松了警惕，结果再也走不出来了。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猎奇、不跟风，坚决远离。
3: 合成大麻素、氟胺酮是纯人工合成的毒品，无任何医疗价值，毒性远超传统毒品。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都是常见伪装，一次好奇就可能毁掉大脑。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遇到可疑物品和引诱吸毒的人，立即远离，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面试完没赚到钱反背上了贷款，那签约套贷盯上了货运司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近期一些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在各大

0: 网络平台频繁出现，但是诱人的广告背后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家住广东中山的陈先生是一名普通务工人员，前不久他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一则货运司机的招工信息，填写完个人身份信息后，招聘方很快就主动联系了他，承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几番线上沟通后，陈先生受邀前往公司现场面试。
2: 过去面试，他们就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在这里上班的时候每天有多少钱跑单，就把他们那些工作的方式跑车方式介绍给我。
1: 面试现场正规的办公场地，制式的合同文本，再加上工作人员绘声绘色的收入承诺，很快便打消了陈先生的顾虑。和陈先生一样，李先生也被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所吸引，对方开出的收入条件十分诱人。
3: 就是应聘那个司机，就给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他们那里那个货，反正货源很多，反正一趟跑最少就300，跑两趟就有600嘛，就有18000一个月嘛。
1: 就在求职者以为顺利入职，即将开始稳定工作时，签约环节的核心骗局已经悄然铺开。整个签约过程由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沓入职合同、运力服务协议，坐在求职者对面逐条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方注意力；另一人则自称是公司的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核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过求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对方全程手持手机操作，只在需要人脸识别时递回给求职者，还反复催促流程很快，刷个脸验证是本人就行。后面还有人等着面试，根本不给求职者细看屏幕内容的机会。不少受害者直到事后查账单才发现，所谓的查限额，实则是在自己的多个金融账户里申请贷款提现转账。
3: 签合同，他一个人给我看合同，就一个人拿手机看看我那手机有没有限额，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走，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吧，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嘛。
1: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而是诈骗团伙设计好的标准化流程。他们专门挑选征信状况良好的求职者，利用以租代购的模式做掩护，以司机个人名义办理车辆分期贷款，但车辆实际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却全由司机个人承担。为了掩盖借贷本质，团伙还把每月的还款额包装成信息服务费，让不少求职者误以为是正常的入职服务费用。
2: 我现在就是每天收入都不够还这笔钱，相当于利息的要还2000多将近，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贷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1: 成功签下贷款，办完入职，骗局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收割。入职头3天，公司会派发少量优质订单，让新司机先尝到赚钱的甜头。可从第4天开始，派单量便急剧下降，公司还要抽取7%的订单提成，司机的收入骤减，甚至连月供都难以覆盖。当司机发现收入与承诺不符，提出辞职时，就会踩进骗局的最后一道陷阱。公司会以合同中要求司机要做满半年才可辞职，否则公司就会收取高额违约金，且解约后车辆仍归公司所有的这一项条款为由拒绝解约，再以协商解决的名义诱导司机签署所谓的和解协议。
2: 跑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单量，要求辞职不干之后去签和解协议之后才发现我被骗了，他退了2800给我，然后那2800他是要回去的。
1: 这份看似解决纠纷的和解协议，实则是诈骗团伙的最终收割工具。签下协议就等于司机主动承认自己违约，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承担高额违约金，车辆被公司收回，可自己名下的贷款却一分都不会减免。从高薪引流、面试洗脑到签约套贷、违约收割，套路运骗局环环相扣， 一步步将求职者拖入债务深渊。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中山警方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而是有组织的新型诈骗犯罪，随即成立专案组，对全市系列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0: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北京时间星期五上午的9:33，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停城950上面去看一看啊，不管是抖音、微信视频号上都可以来了解我们最新发布的作品。嗯，而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在直播间给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如果说最近你正在关注买家电，
1: 嗯，
0: 买家居产品的话，尤其想要到京东电器去逛一逛，您可以此刻就打开我们停城950的抖音，因为这会儿正有一场直播正在进行。
1: 是的，是的啊，第六期放心消费在滁州的直播又来了啊！这次呢，带大家走进的是滁州市市级放心消费单位京东电器滁州店。
0: 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小凡和消费体验官小雨两位啊，正在京东电器内进行
1: 现场直播，
0: 给大家在讲干货了啊！当然，除了他们两个，还会有请到各个品牌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去介绍一些干货。嗯、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把你的问题打出来。
1: 是，
0: 难得一个小时的时间机会啊！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或者我们主播看到了，也会在线给大家解疑答惑、啊。
1: 对，
0: 我今天觉得跟杨雪两个人觉得就是很八卦的是，哇，今天凡姐收拾的可真漂亮，
1: 可不嘛！今天我们的直播主持人小凡凡姐啊。那化了美美的妆呢，
0: 凡姐那衣服一定是新买的
1: 那还真不知道没看过，
0: 妆一定是新化的，
1: 那必须得专人化
0: 的
1: 啊！
0: 我现在就不对比没有这种感受啊，这就觉得说我也太
1: 随意了一点，
0: 对，
1: 是吧，
0: 也粗粗线条，大粗线条，
1: 自然美也是美，是不是啊？
0: 因为过往的很多期我都跟那个消费维权官一起去到现场去进行各种主题的直播嘛，那我们就是穿着 T，
1: 对，
0: 是吧，
1: 比较简单，妆容的话呢看着也比较超自然，
0: 是，总之呢画面很好看，然后关键是干货非常实用啊，
1: 是是是啊，这次直播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在现场啊包括我们的手机抖音的客户端来看一下啊，家电消费的一些套路呀，家电三包的政策呀，售后的维权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啊直接互动起来。好，我们稍作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
1: 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0: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日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
1: 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岭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阵等降税等合作。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
1: 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截止到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截止到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
0: 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1: 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远海运川崎顺利起航。
0: 25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位于黄岩岛岛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1: 近日，贵州下司一名孩童不慎落水后飘走，正在钓鱼的朱永胜毫不犹豫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孩子成功获救，两人平安上岸。
0: 超过1小时不足1.5小时，按照1.5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小时计费。停车计费向上取整，让不少车主头疼。人民锐评发文，停车计费就该是本市分秒必争的明白账，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一些淡定从容，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
1: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6月29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1: 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

0: 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5日，现货黄金盘中震荡，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这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别位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
3: 文体方面消息，6月25日，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
0: 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星、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
3: 中国乒协25日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赛事参赛运动员名单，男子单打方面王楚钦、林诗栋参赛，女子单打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参赛。
0: 歌手李玟因为抑郁症在家中轻生，于2023年7月5号去世，其遗嘱执行人于6月24号入禀区法院，指李玟生前的精神科主诊的医生以及2名救护员在提供治疗及运送他前往医院期间涉嫌疏忽，并向他们索赔。
3: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0: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适度梳头带来的健康效益主要源于2个方面。第一是促进头部微循环，梳齿对于头皮的物理刺激能够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流量，毛囊因此获得更多的营养供给。第二是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头皮密布神经末梢，轻柔的梳头动作通过神经到体液调节机制，能够有助于缓解紧张性的头痛，改善睡眠质量。健康人群每天梳2到3次，每次3到5分钟就足够了，脱发人群要适当的减少频率。
3: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为什么有的人爱剧透呢？心理学上叫做信息不对称优势，当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当然也有些人啊，看完剧情之后情绪冲击太大，急需找人讨论分享，他们不是故意破坏他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已经满了，必须往外倒。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接下来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为了适配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需求，破解医疗机构管理痛点难点，切实保障群众就医权益，优化医疗服务体系，6月25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
3: 安徽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6月25日上午，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通知分数线正式公布。
0: 安徽县域 GDP 突破2.5万亿元。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加到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过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到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
3: 2026年5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8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29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842人。
0: 6月24号，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安徽省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公告。
3: 合肥市2026年度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将于6月27日举行，因为市区考点不能满足报名人员考试需求，本次考试启用肥东县、肥西县和长丰县北辰地区的标准化考点。
0: 从小就爱龙舟，站上赛场满是激动兴奋。今年51岁的伍修祥生长在玉溪河畔，凭借着对于龙舟赛的热爱，他和工友们组建了一支江北家居厂龙舟队，以桨为艺，乘风破浪。伍修祥和队员们利用下班时间刻苦训练，最终成功拿下了鸠江区首届龙舟赛的冠军。
3: 安徽组团亮相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安徽综合馆紧扣安徽省加快打造3D 一区战略定位，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全省各地市、开发区及科大硅谷遴选16家企业的20余件展品参展。
0: 为了进一步保护珍稀鸟类，今年4月，合肥野生动物园重启东方白鹳人工繁育工作。截至目前，该动物园东方白鹳的自然育雏加人工育雏的个体总量超过200只。
3: 外卖员可以领取高温津贴吗？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气温超过35度的露天作业或室内温度无法降到33度以下，劳动者可以领高温津贴，津贴需要发放现金，不能用实物替代。律师介绍，自主接单的众包骑手无津贴，受单位管理固定上下班的外卖员、环卫工可以享受。如果满足条件但用人单位拒不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可以保留劳动合同和工作环境温度记录等材料，通过投诉拨打12333热线电话，或者到劳动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投诉。
0: 6月26号，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禁毒日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一些毒品正以科药物滥用的方式悄悄潜伏到青少年身边，必须高度警惕。毒品、药品一字之差，一念之差，结果却天差地别。如今的禁毒工作已经不是单纯的毒品问题，而是一场围绕青少年身心健康、治理体系和认知模式的全方位保卫战。新形势下的禁毒工作，除了继续动态完善列管目录，严把各环节关口，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青少年无处安放的情绪，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一起做好预防工作，多一些陪伴、倾听和沟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一旦觉察存在药物滥用迹象，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帮助青少年做好保护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最温。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据连云港发布，应广大市民和球迷们要求，连云港城市足球队将正式启用新队徽。2026年6月27日，苏超联赛连云港主场迎战常州赛事现场，新队徽正式亮相，赛场布置、球员比赛装备同步更换新版的标识。
0: 6月23号，无锡发布的消息显示，无锡市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实施秋假制度。今年秋假的时间是11月16号到18号，和11月14到15号周末相连，共形成5天假期。享受秋假的对象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3: 6月27日，本周六晚，苏超镇江对阵苏州的比赛将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上演。镇江送上景区免费福利，欢迎苏州市民来做客。6月27日到6月28日，镇江全市27家 A 级景区对苏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以凭户口本免首道门票。注意，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要提前网上预约。
0: 近日，徐州市铜山区民警正在路上抓捕电信诈骗嫌疑人，正在送外卖的快递员小张见状，当即把车头一拐，将嫌疑人绊倒，警方随即将嫌疑人制服。警民联合不仅抓住了嫌疑人，也保住了重庆被骗群众19.5万元的血汗钱。日前，徐州市区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外卖小哥小张以及两名银行职员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表彰。
3: 眼下在无锡阳山水蜜桃种植基地，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枣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早熟的品种雨花露已经抢先上市。据介绍，今年阳山水蜜桃整体长势良好，挂果量充足，加上光照充足、雨水偏少的气候条件，为桃子的糖分积累创造了有利环境。
0: 2026杭州暑期文旅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文旅智能体杭小艺城市徽章同步上线，它无需连接网络即可使用，支持中英日韩多国语言智能讲解，可为游客提供全程专属导游服务。
3: 市场上标称金银花蜜、玫瑰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然而专家提醒，这些蜂蜜啊根本不存在。专家介绍，香精糖浆勾兑蜜属于假蜂蜜，这类人造蜜没有天然营养，真假蜂蜜可以通过结晶状态、揉搓手感来区分。此外呢，蜂蜜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或凉开水稀释之后使用，尽量选择正规的厂家、日期新鲜、标签齐全的蜂蜜。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好了，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服务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1: 是的，而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名称搜索停城950。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一场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就在京东电器。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带大家如何正确的安心的选购家用电器家居，
0: 是的，
1: 帮大家去避坑啊，哪些容易就搞不定的一些小技巧啊，小方法呀，
0: 是是是、啊、
1: 帮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干货啊。此刻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停城950的抖音啊，进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现场的画面了。
0: 是、
1: 啊、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凡也跟着市场监管局的消费体验官小雨一起在现场为你解锁更多的内容。
0: 对，大家线上看直播的时候啊，不妨可以在评论区就你所感兴趣的一些话题点来参与到评论的互动当中来。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昨天安徽高考的分数线出炉了，考生们也查到了自己的成绩，是不是啊？那对于考生志愿填报极其重要的2026年安徽高考考生成绩分档表也已经发布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历史科目类的分段表包含加分的600分以上的学生有3121人，
1: 这是安徽全省。
0: 嗯，物理类科目类呢是分段表含加分650分以上的考生6190人哦。志愿填报时间，各位啊，大家可以应该都知道了，学生们应该都
1: 知道，没有不知道。
0: 对对对，他的那个志愿填报的话分时段来的啊，有普通本科批，有提前批，有普通的高职专科批，大家依据相应的时间啊，按时去填报就可以了。
1: 我没有参与过不知道，但是这个事儿听说他非常耗人心血，
0: 是吧？
1: 耗人精力，
0: 怎么填？
1: 然后昨天还听到有一位朋友他说。因为他很好的朋友家里面孩子就在面临填志愿的这个阶段，他说中饭都不想吃了、吃的都不香了、这个就跟你的分考的高还是说差不多、或者说不太理想，他填志愿都是另外一个让你
0: 另一个环节
1: 很操心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志愿填报呢摆在眼前，志愿填的到底是什么，常见的填法错在哪里，如何将决断落到志愿表上。滁州中学呢举办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的通知，我昨天就看到了啊，应该家长们都收到这条信息了。这个时候6月26号就在今天上午的

0: 点到十一点，地点在滁州中学的体育馆。家长应该在现场，在听我们专业的老师给大家去分析。那搭建考生与高校双向的一个交流平台，帮助高三考生全面有效的了解高校信息，科学合理的填报志愿啊。
1: 对，现在完全眼前一片黑的，
0: 对，
1: 或者说千头万绪的，理不清方向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依靠官方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更专业的平台，你进去听一听，听一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当面去咨询一下你的困惑，
0: 是，
1: 也许你就真的是很快的理清了，拨开乌云见晴日，然后那条路可能就会非常的清晰了。
0: 对，
1: 这个非常重要，
0: 现场你就可以咨询啊，一些高校的招生老师他们都会在现场莅临指导的啊。
1: 对啊，问家里面这个三舅爷啊、四大姑啊，他们也不一定多了解，
0: 是
1: 问了可能反而还会让思绪更加的如麻一样
0: 乱，
1: 很乱啊。
0: 刚说的是滁州中学啊，还有一场是滁州市的专场，在6月28号，也就是星期天下午的3点，地点呢是在滁州二中室内的体育场。
1: 它这个是
0: 高校
1: 招
0: 生咨
1: 询
0: 会
1: 吧？
0: 对，
1: 高校招生咨询会啊，就你大概能锁定一个方向，你们小孩想要在哪个城市上哪所大学？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像是一个面试，提前了解一样。
0: 对，有的孩子可能想的是我要奔着哪个城市去，有的孩子可能想着说我要奔着哪所学校去，对吧？还有的说我就要选那个专业。所以这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啊，我们都在现场听一听，然后这些都是免费咨询的啊。
1: 你看啊，这里面有名单，就是那天参加招生会的一些高校名单，它这只是部分的啊，
0: 部分，
1: 其中有我们很熟悉的，你像排在前列的啊，我也不知道排名分不分先后啊，应该是分的，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南京航空航天、中国海洋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大、华北理工大、广西科技，这都是很厉害的一些高校，
0: 是的，
1: 对，还有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中医药大学、安庆师范大学、蚌埠医科大学，
0: 很多、哦，
1: 阜阳师范、合肥大学，后面还有一些像是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校、林业职业学校、皖北卫生职业学院、江苏卫生健康、上海民航职业，就除了我们说的有那些985、211名校、高校，然后也会有我们的一些职业技能的学校啊，
0: 对对对，
1: 就不管你的分是高的、中的，还是说我们家小孩分考的不是很好的，我们都可以到现场去挤一挤，看一看，听一听，
0: 是，
1: 因为去的人呐、这其中也许大家互相碰撞之间，也会给你带来一些
0: 新的想法，
1: 对，思考，
0: 然
1: 后开启你一些新的想法，其实一定是有收获的啊。
0: 对，今天上午如果大家赶不及的话啊，记得啊，这一场的话是在6月28号本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半，滁州二中啊，各位，它是针对于滁州市全体2026届的高考生，考生家长均可免费入场。
1: 家长们陪伴孩子的学习，基本上到高考差不多就是你所有前期付出的绝大头的努力就告一段落了，
0: 真是，
1: 对吧？
0: 12年
1: 所有的托举基本上在高三考试结束了之后，到填完志愿上大学之前，我们投注的心血、精力，所有的努力是最多的，因为上了大学了，他是一个成年人了，
0: 是
1: 他们自己的这种自主的安排目标，他就会越来越清晰，就不需要你家长再给他
0: 过多的操心了，
1: 对，甚至不需要你指导了，你不要操心我的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多多少少我们在学费这块啊支持支持，
0: 生活费这一块支持支持，
1: 左右摇摆的时候我们来给你一剂强心剂，对吧？
0: 对，
1: 加加油，努努力。
0: 哎，我们那会儿我记得上大学之前啊，心里就想着说，哇，我终于要离开家了，就有一种好像能放飞了的感觉，莫名的还有点开心哦。
1: 在笼子里待太久了，
0: 可不嘛，你想想看，就在父母身边待时间很长，然后就有点憧憬说大学的生活，大学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然后跟室友住在一块儿，想干嘛干嘛，对吧？多好！
1: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
0: 是的，
1: 父母总是要放手的，一切都会有变化的啊！但是只希望大家都能越来越好。
0: 是，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今天是6月26号了啊。那6月27号，滁州市奥体中心将举行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大型活动。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为了确保活动的安全有序开展，所以呢也会分时分段对于滁州市奥体中心的周边道路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
1: 是的，今天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可能就已经提前来到滁州了。那对于滁州本地的朋友更兴奋了，一方面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来看演唱会，到我们滁州来游玩。我们自己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今晚要去
0: 买了票的，
1: 对，
0: 明天
1: 要去。所以呢，这场盛事集聚了大家共同的关注，道路的通行管理，各位来了解一下啊。
0: 首先是恒丰路到梅庄路到奥体路到环湖路恒兴路滁州大道东辅道形成的一个环形区域，从2026年6月27号明天早间8点到晚间24点，也就相当于全天了啊，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理。另外，恒兴路南桥路至环湖路段，从明天下午的13点到24点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如果平时的话呢，无论你是上下班还是出行会经过这一段的话啊，明天咱记得绕路走啊。绕路，
1: 哎呀，我跟杨雪就不去了，把路
0: 我们票也没买，
1: 让给你们。
0: 那个在门口的话能听到不？
1: 让给你们。
0: 哎，如果我到那个门口的话，就是到那个演唱会现场外面的门口，能不能听到一点声音呢？
1: 那应该是可以的，
0: 应该是可以的，
1: 这点福利住在周边还是能小小的体验一下的。但是请问离奥体中心最近的小区是哪个小区？
0: 是哪个小区？
1: 哪个小区？来，自报名号。
0: 我想的就是直接。

0: 到奥体中心那个场馆外面，不是小区。
1: 那我还不如看直播呢。
0: 有
1: 看
0: 直播，一般现在
1: 我身边有同事去啊，偷偷的、
0: 拍一点视频啥的
1: 回来让我们看吧，好不好？
0: 行。其实张韶涵的歌特别多啊，而且
1: 淋雨一直走。
0: 不对，我今天非要把这首歌调出来给你听一下。你刚来你再唱。
1: 我们俩一起，一二三，
0: 淋雨一直走。
1: 你是一
0: 直我这个调，
1: 我
0: 是
1: 淋雨
0: 一直走，
1: 一直走，真的是一直走。我觉得你那个音调更好听。
0: 就唱错了，
1: 但是 也有可能我这个音调他虽然我唱的不好听，但他唱的可能好听。
0: 哎呀，明天啊，你看如果是咱滁州本地的一些朋友的话啊，你们要到现场去观看演唱会，你看大家可以选择自驾机动车，也可以选择非机动车，就骑乘电动车啊，离得不远的我们可以骑电动车，对不对？而且的话，五湖四海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坐火车呀，坐高铁呀，它都有接驳的公交，经南桥路、横新路、直接进场。
1: 哎呦妈呀，
0: 不用担心啊，
1: 多体贴，多周到啊！
0: 每一次到这个时候，那必须要体贴啊！
1: 你看啊，我们怎么个接法，怎么个驳法？
0: 怎么？接驳公交会途经横新路，在沿途仁义路、仁和路、阳明路来停靠。自驾车的观众呢，可以搭乘前往停车区。
1: 你不要觉得啊，你觉得那个横新路什么在哪里呀？你只要去了演唱会的现场，沿途它都有导向指示，它都有。
0: 有志愿者，
1: 对，搭乘接驳公交车辆的观众，你就按照奥体中心的路引指示，分别在奥体路、环湖路接驳站点乘车
0: 就可以，
1: 你不需要当那个领头羊说。
0: 来，
1: 我不认识路，你们还跟我走？你问一下志愿者，你跟别人大部队他们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没跑的。
0: 放心好了啊，
1: 是吧？
0: 绝对能给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是，你要是飞机开车去的，比如说你离得近，上海来的、合肥来的、南京来的、浙江来的，有的觉得说我开个车来，我还想玩两天
0: 啊、
1: 那你就按照那个现场关于机动车的一些导向在哪儿停？
0: 对，
1: 肯定是需要大家再走一走的。看演唱会的人，他们太有经验了。
0: 你不可能说你把车能直接停到演唱会门口的现场，
1: 是
0: 不是啊？
1: 哪个地方他也不会这么干呢？
0: 是因为现场他交通都有管制的啊，各位不用担心。那明天就在明天晚上啊，也期待我们的小伙伴们能发来，及时的发来一些现场的好听的一些视频声音。
1: 去不了的没关系，待会儿我们给你放淋雨
0: 一直走。对，哎，这把对了，
1: 一直走。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停水的通知啊，就在今天。中午13点，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23点，下午1点到晚上11点，10个小时停水时间哦。
1: 哪里？
0: 跟我们应该没得关系。
1: 跟城南城。
0: 跟城北北边吧。
1: 对，来，那你们自己听一下啊。停水的区域呢是在世纪大道以南、上海路以西哦，在城东那边，扬子路以北、灵溪路以东区域停水。
0: 东北那边。
1: 它不就是城东那边吗？
0: 对。
1: 然后这个停水的原因呢，是因为扬子路北侧的丰收渠供水管道迁改碰接。
0: 是。
1: 啊，你们自己注意一下。那块区域的居民啊，公司啊，涉及到做饭呢，因为它有一个饭点，
0: 晚上
1: 饭点跟洗澡点。储水，这个确实要储水。
0: 对，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也可以拨打供水热线050-3064-110。再来说一说这个好消息，第八届出彩滁州人即将开始了哦。出彩滁州人，我觉得这名字好熟悉哦。
1: 他基本上每年夏天。
0: 都会有，以前是在人民广场，
1: 最早的时候在人民广场，
0: 是不是啊？对，
1: 人民广场连续好几年，其实它有很多年了，中间可能也有断的时候，因为我记忆当中，从它的第一场到现在，如果每年都累计的话，可能都不止
0: 十几年
1: 了，
0: 可能
1: 真的有十几年了。
0: 对，疫情耽搁了几年，
1: 这个就是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啊，
1: 因为它演出的时间呢，一个是在晚上
0: 纳凉晚会，
1: 第二个是暑假期间，
0: 孩子
1: 都在家里边。你要是一天在家里闷着，晚上终于天暗了，风凉了，那不得带孩子去？你知道他在哪儿举办？
0: 这次是在哪里啊？我猜应该是在狼牙
1: 山东门，
0: 是吧？果不其然啊！
1: 我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哪些小伙伴可以参加啊？活动的主题叫“小舞台，大梦想”。更出彩，
0: 活动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具体的日期暂时还没有定啊。活动内容：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才艺、绝技等，适

0: 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个人报名啊、都可以，而且它的类别也比较的全面啊、
1: 嗯、
0: 比如说声乐类的、舞蹈类的、器乐类的、戏曲类的等等不同类别的演出都可以，初赛每场不少于12个节目。
1: 这是第一阶段初赛，第二阶段呢是复赛。复赛的话呢，主题名称是争霸赛，复赛尽锋芒，每场初赛评出5个节目来参加复赛，三场复赛按照音乐、舞蹈、戏曲以及其他等类别分别展开，集中展示该场次主打类别的优秀节目。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年度总决赛了、啊、年度巅峰夜有你更出彩，每场复赛再评出5个节目参加年度的决赛，决出年度各项最佳奖项，举行颁奖仪式。
0: 它这有个时间表、哎
1: 哦、有时间表
0: 对吧？你看7月6号
1: 对
0: 它是一个演出阶段，有声乐类初赛、
1: 嗯、
0: 7月8号有舞蹈类初赛、
1: 嗯嗯、
0: 9号戏曲类，14号器乐类，15号是其他类初赛，16号是声乐类初赛，整个7月6号到7月21号有7场演出，分别是不同类型的初赛。
1: 是，这边还有呢，7月22号、7月23号都是初赛，
0: 对，一直到7月31号。
1: 对对对，7月28、29、30是复赛，7月31号。这一天是年度颁奖演出、哦、
0: 我觉得他这个时间安排还是非常靠谱的。
1: 对，基本上你看
0: 他不会拖得很长。
1: 对对对对，
0: 他很紧凑，
1: 嗯，
0: 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哎，昨天初赛结束了，然后哐叽一个月之后进行复赛、
1: 嗯、这真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娃。
0: 他这个是从7月6号
1: 现场
0: 20多天嘛。
1: 对对对，现场去看一看，
0: 3个阶段的比赛都给完成了。
1: 嗯，演出地点狼牙山东门啊，演出时间晚上19点半，刚好吃完晚饭啊，想要去散步的溜达的呀，骑个车或者你开个车，不行你骑个自行车也可以啊，到那边对不对，晚上啊也凉快一点，白天太热了。
0: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去年一年的那个暑假、
1: 啊、
0: 狼牙山东门有多么的热闹，
1: 真热闹，
0: 今年只会更热闹，
1: 必须的，
0: 对吧？因为前两天跟狼牙山的负责人他们聊过了，说今年又花更多的精力和资金，
1: 是吧，
0: 在东门的演出这一块下了大功夫，
1: 嗯，
0: 整个的表演的形式也是依然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对于我们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抬腿就走，对于远方的朋友来说，到狼牙山来他们也想体验一下醉翁同乐夜间的这种在山边举行各种活动的这种体验、
1: 嗯、是啊。你说到这个狼牙山的这个夏季啊，暑季有一些活动我看到了，他们发布的
0: 消暑季夜市，
1: 对对对，第二届狼牙山消暑季的夜市也来了啊，能够去除班位的，那白天咱又不放暑假对不对，我们也得上班得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可以休闲，可以放松。
0: 去除班位是晚上让我们去摆小摊吗？ 哎也可以、啊、
1: 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0: 也不是不行，但是他可能会有要求、
1: 哦、那肯定是有门槛的，
0: 比如说
1: 对
0: 你达到什么样的资质我记得去年那会儿进狼牙山摆摊，那都是资质，要有资质的，
1: 对对对，
0: 要层层审核，你符合条件了才能去摆摊的。
1: 他这个夏季消暑夜市的话呢，是从7月3号到8月30号，
0: 这不整整覆盖了整个暑假吗？
1: 对，每周一，人家还有一个固定的休息的日子，
0: 休市、
1: 哦、每周一休市，
0: 你们完美的和文博对
1: 啊
0: 馆藏进行了这个匹配啊，他们也是那一天休息。
1: 对，这个的话呢是在哪儿？我们看一下啊，也是在狼牙山的东门，每天晚上17点半到22点。那这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出彩滁州人，它是中间有时间是重合的，你这边可以欣赏节目，你那边还可以在现场，对不对？还有其他
0: 的
1: 一些，
0: 就是5点半到10点钟、
1: 嗯，
0: 它整个舞台上会分阶段的有不同的表演。
1: 对，
0: 比如说7点半，它就是出彩滁州人的舞台、
1: 嗯，
0: 然后结束了之后，后面紧跟着又是其他节目。
1: 嗯，
0: 太了解他们的这个流程了，
1: 套路了。
0: 他也不是套路，他就是流程嘛。
1: 对，
0: 他不可能说那个这边搞2个舞台，你这边出彩滁州人、
1: 嗯嗯，
0: 那边是别的舞台，那不是打累吗？自己跟自己打累吗？
1: 是啊，
0: 就没有必要了，对吧？
1: 嗯，他们这个是属于一个音乐节啊，7月3号到7月5号有一个音乐节，有滁州的知名歌手小曼为主场，还有一些嘉宾
0: 实习的主持人的名字
1: 小曼，
0: 对，他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这个表演。我还看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字，
1: 还有哪几个？
0: 姚大，因为我们采访过他好几次。
1: 嗯嗯嗯，还有谁？
0: 刘晓庆也来了。
1: 飞飞
0: 哦，刘
1: 小超，刘小超，
0: 小超，
1: 后秋，小松， 老韩很哇塞啊，大家现场可以去看一看啊，听一听。
0: 认识姚大，
1: 是啊，欣赏一下他们的歌喉，对不对？还不错，你看逛吃躺玩啊，在狼牙山东门，你都能够想。

0: 享受得到哦。
1: 哎呀，虽然暑假还没有正式的拉开序幕，但也差不多了。你看到这些活动，他们的预告已经来了。那些画面如此的澎湃，
0: 是
1: 烟火气如此的浓郁，它一下就勾起你说，哎，未来即将到来的炎热夏季，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0: 多了一个好玩的去处哦。
1: 好，稍作休息，下个时段我们接着再聊。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啊美丽的景象。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公园、荷塘里啊，荷花已经开了。莲蓬看到了没、
1: 哎、你就发现每天的节奏那么忙，好多户外的一些让你可能身心悦目的一些画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哪里？
1: 是在应该灵溪湖吧。
0: 对，灵溪湖公园。
1: 因为只有灵溪湖，就目前我去过的我知道的，只有灵溪湖，它整个的那个湖里面满满当当都是，
0: 真是
1: 都是盛开的荷花。
0: 去年去了一趟，
1: 然后它有一个木栈道是穿湖中心而过的。
0: 对，
1: 所以这我一眼、你走在那个木栈道上，因为它除了有柱子，柱子和柱子中间还有那种铁链，所以你可以，小朋友也不用担心说他会不小心怎么样，只要家长看护就行了，他会抓着那个链子，荷叶的清香就在你的鼻尖下，你伸手就能够着荷叶、你伸手可能再够一点能够到荷花，
0: 俯下身子是不是、
1: 但是因为大家来的比较多，也许离得近的那些荷花都没有了。
0: 我去年去的时候，我真的在现场看到很多姐姐们啊，穿着就是那种特意穿的那种很适合户外
1: 拍照
0: 打卡的裙子，
1: 红色的呀，
0: 打一把油纸伞、然后身上披一个，肩膀上披一个那种披肩，哎呦，身边的搭子在给他拍怎么造型，姿势怎么摆，就觉得真好呀。
1: 我觉得在荷塘里面拍照的话啊，就是手机跟那种相机拍出来的
0: 效果
1: 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是手机去拍照想要出片的话，你不要穿跟它同色系的，拍出来的都好看，
0: 别穿绿色。
1: 对，你不要穿那种浅绿啊，
0: 对，
1: 绿呀、对吧，跟它的颜色，因为就融进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是相机，高清度很高，你穿什么颜色都无所谓，
0: 都好看，
1: 它都能拍出来很好看的，它只要找好角度。但是如果是手机的话，你就排除那个颜色，其他的都 OK， 都好看、漂亮，赏心悦目，很好的留影啊。
0: 对，除了灵溪湖的话呢，其实进入到六月，像莱安的池山湖、天长红草湖、湿地公园、定远的花园湖等地啊，都是一个赏荷的佳处。
1: 如果说你只是想赏荷的话，灵溪湖是首选。
0: 对，
1: 就在滁州市区内，你不用跑远的话，你到那儿就行了，
0: 也不要门票的。
1: 明湖那边也有，但是它湖面太大了，你不知道它到底在哪一块，东南西北，
0: 它可能是一片一片的。
1: 对，它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灵溪湖整个去了满堂子都是的。
0: 那池山湖你要去的话，你是要花钱给门票的啊。
1: 是，然后池山湖
0: 有点远。
1: 荷塘这一块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开得像它这样盛放。荷花每一个地方的荷花开的程度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像现在
0: 有早有晚，
1: 在哪一条路？我看啊，龙盘河，龙盘河里的荷花还要再等一等，
0: 才会
1: 到它的最佳观赏期。但是灵溪湖的已经是最佳了。
0: 对，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同事小鹿，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当时在评论区就没忍住，我说这是哪里？我当时心里猜的是灵溪湖，但我不确定，因为他也没有标注地址。后来他说灵溪湖，哦，我就说
1: 打眼一看就知道了。
0: 对，我就跟我家娃说，我说回头带你去灵溪湖看荷花哦，因为他很喜欢荷花，很喜欢莲蓬。
1: 那这周就可以去了，对吧？
0: 这周天气有点太好了，
1: 怎么的？下雨了又说
0: 又
1: 下雨，
0: 太热，
1: 不方便，就反正就是看心情吧，
0: 是吧？
1: 但是还好，荷花它的花期比较长，它不像有些花可能三五天，它们就半个月啊，甚至更长的时间。
0: 真是这样啊！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呢，不妨可以抓住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去身边的一些公园、荷塘去赏一赏荷花。
1: 是的，今天跟昨天，我们陆陆续续的都能看到，我们身边的或者说网上很多考生们，他们查分之后，一家人在一起。看到分数那一刻的激动心情，我想先看一下那个小孩查分，
0: 这个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这个男生他在查分的时候一门一门的查，然后家长就陪伴在他的旁边，说的那些话对于他来说到最后都感动的哭了。来，
0: 我们来听
1: 一下，1:26啊。
2: 本科肯定有了，四百五，
3: 主持人
2: 废了，
3: 92。为什么主持人就废了？
2: 我估计有100的，92废了。
3: 92的好厉害呢。
2: 数学能60啊？60。
3: 66。
2: 哇、
3: 66。
2: 最后来一点点，语文少了10分了。英语能不能90？90，求你了。88。
0: 求你了。
3: 89。
2: 哎呀，废了。
3: 差一点点了。
2: 最后一个要八十还是四百五啊？
4: 七十多也行。
5: 七七七七，
3: 七八七十八。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知足常乐啊！你实现了爸爸的大春梦啊！可以了，已经很好了，很好了，很好了，很好了。
3: 那不是四百五了吗？
4: 对呀、啊。
3: 任务达成了吗？为什么？
4: 那就是小四了吧？
3: 怎么可能？这么有可能了？你已经很厉害了，你说你已经比去年好就可以了。
2: 我看到我的排名我就想哭了，因为我知道可能上不了广州那边的好学校了，其实能憋住的，但是我爸妈他们一直安慰我什么的，我越安慰我就越想哭，就感觉很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都是很大的，只要是正确的事情他们都会支持我，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在这一次考试当中给他们一个惊喜吧，成为一次他们的骄傲。但是我现在想开了，因为我确实觉得其实能有这样的父母，其实我也挺荣幸很欣慰的。
0: 哇，真好，
1: 佳姐，就是那个环节、你就随着他的情绪有变化，
0: 真是啊。
1: 当他分数不是理想般的那个结果的时候，小孩立刻
0: 想哭了，
1: 他一直在说
0: 是是、啊、
1: 废了，废了，废了，
0: 对，
1: 废了，废了，废了。但是我看他每一门分数跟他的预估其实
0: 差不多，
1: 除了语文92分、他预的是100，差8分之外、其他的都是超出他的预算，
0: 是、
1: 对吧？你像数学。
0: 一门一门课啊，在慢慢的、慢慢的看着分数，
1: 还有那个
0: 思想政治，
1: 对，都比他预想的要高。但是最终的
0: 全程，对，
1: 最终的结果他自己有点不满意。但是爸爸竟然说知足常乐，我觉得很好了，
0: 已经很不错了，
1: 帮我圆了我的大学梦了。
0: 对，妈妈说不是达到450分了吗？任务达成了，
1: 比去年要好啊。
0: 对啊，你看
1: 家里面还有个小弟弟哈，弟弟亲亲哥哥，哥哥已经很棒了。
0: 哎呦，爸爸妈妈一点不扫兴，全程是安慰，一点指责都没有。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父母给孩子的这种鼓励呀、勉励呀，或者说安慰啊、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就那一刻查到分的时候，如果说啊，这个分数不是大人和孩子都预期的、想象的话，这个时候孩子他是很脆弱的。
0: 对，
1: 他其实知道自己做的不够好，这个时候家长再往上面去压一压的话，容易崩。
0: 然后我看到评论区啊，有网友就说，看完了还想说一句，不是你考好了才是父母的骄傲，你本身就是父母的骄傲，无论是考好考差啊，你都是让他们骄傲的儿子，是不是啊？
1: 对，你看虽然说是一个高三的学生还是一个孩子，在父母的眼中，但是他已经能够为父母着想，能够体谅父母的不容易，我觉得这就是让父母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0: 而且他这个家庭整体的那种感觉，就是父母呀还孩子之间这种就很温暖，情绪大家都很稳定，是不是啊？
1: 是，没有剑拔弩张。
0: 对对对，
1: 然后家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属于那种很柔，非常融洽的，不是像有些人家里父亲就像一座山，沉默寡言。
0: 我看到评论区说妈妈突然间掏出了个小宝，连我都震到了。小宝从哪来的？
1: 对，我前面
0: 人家是二宝吗？
1: 前面都没出现，忽然安慰哥哥的手一下子就举起来了。
0: 真好真好啊。
1: 对，还有最近在网上被大家关注到的水应该是叫水泥爸
0: 爸，
1: 水泥爸爸，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对水泥爸爸的报道，记者在前期他去接女儿，一身水泥的去接女儿的那个场景，他
0: 报道就被拍摄下来了。
1: 然后当那一天查分的时候，他又到水泥爸爸的家里面，然后见证了他查分的那个瞬间，以及感受到结果，所以把这个整个过程他自己进行了一个报道，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时间有点长，我们听一半吧。
0: 是、
1: 啊，
0: 我们来听听看啊。
6: 一身稻田泥，一张公平卷，在那张考卷面前，他们完全平等，这是高考最踏实的正义。2026年6月25号，安徽高考成绩公布。上午9点，我到泥水爸爸李大哥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这么个重要的日子，他竟然出门了。
7: 你准备了这4年吗？不等，我撂手就回来了。
6: 他干了2小时活，拍拍灰尘赶了回来。比高考那天刚从秧田里插完秧的他，还是要整洁些的。那天他因为急着帮父母插秧，掐着点赶到县城考场接女儿，然后被全网看见。由于满身泥点过于醒目，大家叫他泥水爸爸。很多人觉得这是高考考场外最有力量、最体面的模样。今天泥水爸爸很紧张，他一直重复着说：“
7: 他无论考得好和坏，这在我心里还是最棒的。”
6: 我问他：“孩子心里有理想院校吗？”他说：“
7: 考好了他养我，考不好我要拿给
6: 你。”你听，这是一个父亲能给孩子的最辽阔的退路和最柔软的铠甲。
7: 在就是安徽吧，就是离家近一点，我经常去看看他。
6: 很多人不知道，原本在外务工的李大哥，从2008年女儿出生那天起，就选择回乡留守，干水电务农活，岁岁年年只为陪伴孩子长大。
7: 我就想着，那个一直在身边陪伴嘛。嗯。那这样的话，要得叫小孩子不成胎变成人家。
6: 上午11:15，好消息来了。
5: 542，
6: 哇，好棒好棒，恭喜恭喜！542分，超过安徽历史组特控线，本科线为490分。女儿哭了，爸爸也红了眼眶。
5: 本科线出来，我以为我考不上了，感觉自己好了不起。
7: 就希望他能考好一点，对吧？以后不要像我们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6: 542分，这滚烫的分数是孩子12年日夜苦读熬出来的，也是父母无数个日出日落躬身劳作托举出来的。今年高考，我们为什么反复被泥水爸爸和带着8个鸡蛋接考的父亲打动？本质上是我们看懂了高考最珍贵的正义。
1: 他爸爸的那句话会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
0: 那句，
1: 因为有太多的父母，他们想要让孩子的日子过得更好，选择让孩子留守，自己到外地去打工。但是他说了，孩子不能成才，我要对也要让他成人，所以我选择在家，在家乡，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然后干一些辛苦活儿，我能看着他。他能让他感受到父亲的温暖吗？
0: 是，而且他中间还有一句啊，说考好了嘛，是吧？以后你养我，考得不好，我继续养你啊。
1: 多好的爸爸，别担心，多平凡朴素的愿望，却也是大智慧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找工作帮您忙。明天是周末了，
0: 周一，嘿嘿，我们再见咯。
1: 是的，下周再会，
0: 周末愉快，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明光经开区管委会、市人社局、九天集团在明光市正源广场举行端午节期间的招聘活动。明光经开区的11家企业招聘人员参加了此次招聘活动，发放招工信息材料200多份，达成节后到岗意向30多人。明光悦心服饰有限公司的庞经理高兴地说，第一次参加正源广场节日期间的招聘活动，达成了近日到公司上班意向3人，解决了小微企业订单充足人手不够的问题，很满意。那么这一次的招聘活动参加的群体主要有高校毕业生、返乡过节人员、完成夏收夏种农民、乡镇街道社区推荐的有就业意愿的人员等。明光经开区内的龙立德股份、恒星机电子以及悦心服饰等企业提供了100多个工作岗位，涉及服装鞋帽、包装印刷、新材料新工艺、线束制作等多个行业。招聘岗位涵盖了电子商务、行政人事、缝纫、财务会计、仓管、普工等。明光经开区管委会、市人社局、九天集团坚持服务企业用工，依托家门口常态化招聘活动，做到服务企业用工节假日不打烊，积极搭建劳动力供需平台，引导劳动力向经开区转移，有力地促进了经开区企业冲刺双过半，受到企业的好评。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琅琊区第二批暑期志愿者岗位正式开放，有更多的选择以及更丰富的实践内容。无论你是想锻炼能力、积累经验，还是单纯的想为家乡做一点实事，都有一方舞台等着你。来看一下志愿服务实践岗位以及条件，第二批龙池社区暑期托管班需求15人，专业和工作要求不限，实习的时间呢是7月1号到8月4号轮班制。那实际上呢，每个人每个志愿服务呢是在15到25天左右，提供餐补，有志愿会时长证明和志愿服务证明，表现优秀的可以获得优秀志愿者证书。还有丰乐社区暑期托管班需求15人，时间也是7月1号到8月15号轮班制，实际每人志愿服务15到25天，也有餐补，同时也会有这个时长证明、服务证明。那优秀者有优秀志愿者证书，年龄18岁以上，身体健康、品行良好、综合素质较高，实习实践期间能够解决住宿交通问题，并且能够保证充足的实习实践时间，严格遵守实习实践单位各项规章制度，自愿接收管理。稳就业安民心。今年以来，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聚焦新就业群体、求职群众、创业人员等重点对象，构建全链条服务平台，以精准服务优化辖区就业创业环境，推动暖心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紧扣需求、技能与岗位精准对接。中心围绕市场用工紧缺领域，聚焦现代服务、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方向，采取

理论加实操教学模式，提升劳动者岗位适配能力，助力技能增收，稳定就业。同时，整合 AR 智能客服与线下政务窗口资源，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对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实行实名动态帮扶，持续为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另一方面，端口前移打造三公里就业圈，中心将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建立重点群体一人一档 一对一帮扶机制，落实失业兜底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创新推出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人才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举办招聘活动22场，技能培训7场，服务企业321家，发布岗位630个，接待咨询1900余人次，109人达成就业意向。第三个方面，聚焦新群体，以服务促融合，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中心健全矛盾调处机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权益保障、交通安全等活动，联动街道与友好商家、合伙人单位，提供社保咨询、法律援助、健康服务、积分兑换等便民项目。在新就业群体友好型街道建设启动仪式上，现场接待咨询150人次，完成求职登记20人，以优质公共服务为就业创业提质增效，为区域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南桥定向培养三名医学生，其中临床两名，中医一名，免费上学，毕业直接入编。培养计划和对象是2026年南桥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计划，培养本科三人，包括临床医学两人，中医学一人，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收农村生。考生需要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经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思想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毕业后志愿投身于南桥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应届历届高中毕业生，本人以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要在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的户籍。那来看一下培养院校，那临床医学专业的两人呢，是由安徽医科大学来培养，那中医学专业一人由安徽中医药大学来培养。相关的待遇和政策，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4290元，住宿费每生每年1000元，并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3000元。就业岗位，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医学毕业生定向就业单位为乡镇卫生院。编制待遇，毕业之后呢，由人社卫健部门专门招聘，办理事业单位正式编制，签订聘用合同。规培安排，毕业后需要参加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期间计算工龄，享受单位委派人员待遇，培训时间不计入服务年限。那服务年限是完成培训之后，按照定向就业协议规定，到定向基层医疗单位就业单位服务6年以上。那报名录取流程，我们来关注志愿填报。达到了本科批次分数线的考生，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时间内填报提前批次的定向志愿。投档录取呢，是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投档，培养院校择优录取。名单公示8月中下旬，录取名单呢会在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省卫健委、省教育厅官网公示，并且会下发至各地。8月底之前呢，考生携带准考证、身份证与培养院校定向县区卫健委签订协议。

号向完成签约的考生会发放录取通知书，考生按期入学即可。再来关注凤阳县以柔克刚破引材之困。在硅基新材料产业蓬勃发展的凤阳县，一场关乎人才机制的深刻变革正在上演。面对县域引材难的困局，近年来凤阳县摒弃传统筑巢引凤的固有思维，紧扣一个柔字做文章，通过机制、空间、服务三个维度的创新，探索出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产学研合作新路径，让千里之外的最强大脑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首先是机制柔，打破编制束缚，推行候鸟式介质。长期以来，县域企业面临着高层次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尴尬局面。凤阳县创新推出柔性引才机制，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刚性制约，确立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灵活用人导向。据介绍，凤阳县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机制催生了周末工程师、假日专家等新模式。安徽拓美威同业集团有限公司便是这一机制的受益者。面对高性能宽幅紫铜薄板连续挤压成型的技术瓶颈，企业并未执着于全职引进专家团队，而是通过与中南大学建立柔性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把脉问诊。正是这种候鸟式的合作模式，既保留专家在高校科研的连续性，又精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实现智力资源跨区域高效配置。另一个方面是空间柔，探索飞地研发，实现离岸创新，针对县域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对顶尖人才吸引力不足的现状，凤阳县鼓励企业跳出地域限制，探索研发在飞地、产业在凤阳空间创新模式。凤阳艾尔斯氢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便是典型案例。企业通过柔性引进材料学专家团队，并未强求专家常驻凤阳，而是利用上海交大在材料科学领域的顶尖实验室资源进行前端研发，将成果转化环节落地凤阳生产线。离岸研发在地转化，有效破解县域创新资源匮乏的难题，让企业在不落户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享受到一线城市的科研红利，真正实现工作在异地，贡献在凤阳。另一方面是服务柔，政府牵线搭桥，精准接榜挂帅。柔性引才的关键在于精准匹配。凤阳县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从单纯政策供给者变为校企合作的红娘，通过深入摸排全县硅基新材料、智能家电等主导产业链的技术痛点，建立动态企业技术需求库，并据此举办产学研对接会，推行企业出难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接榜挂帅机制。在政府精准的撮合之下，安徽征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现高校对接。针对退役光伏组件全组分回收与资源化利用的行业共性难题，政府主动牵线搭桥，促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家团队柔性进驻企业，成功攻克退役光伏组件高效拆解与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量体裁衣式的精准服务，不仅帮助企业大幅度降低技术研发的试错成本，更让高校科研成果找到产业化的落地土壤，构建起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凤阳县通过机制、空间、服务的全面创新，将柔性二字贯穿于产学研合作的全过程，正让越来越多星期天工程师活跃在产线一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活水。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安徽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据了解，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本次提标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领冒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的报道。我是健全助残就业保障体系，拓宽残障群众的增收路径。
2: 就业是残疾人增收致富、融入社会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我市紧扣残疾人就业提升3年行动部署，多措并举，拓岗位、搭平台，推动残疾人稳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市立足既有成果科学谋划助残就业发展新路径，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体系。
3: 眼前这位女性名叫侯芳，年幼时因一场意外造成肢体四级残疾，身体不便曾让她求职屡屡碰壁。依托我市残联就业帮扶政策，侯芳入职滁州市康达叉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统计岗位，实现稳定就业，月收入5000多元。
4: 在这里面工作还挺好的，老板娘也挺照顾的，餐厅也经常就是到我们厂来为我们，对我们提供过饭桌，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5: 这些残疾人刚工作的时候很没有自信，不论体质也长，现在每个月就正常的收入，减轻了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
3: 侯芳的就业经历是十四五期间我市残疾人自立自强、稳定就业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健全按比例就业、辅助性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四位一体助残就业体系，常态化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深入企业走访拓岗，依托残疾人就业促进3年行动多措并举，稳岗位、拓渠道，推动残疾人就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总量达2.89万人。
6: 通过实施促进残疾就业3年行动，我们全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人数达到2.89万人，全市按比例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实现按比例安排残疾就业单位和按比例就业人数双提升，残疾就业技能进一步提升，全市实名制培训城乡残疾人4630人次。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滁州市残联将持续总结推广残疾人就业成功经验，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全面放大助残就业成效。我市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鼓励更多爱心企业开发适配性强、稳定性高的示残岗位，复制推广企业安置、精准适配、长期稳。

0: 成熟模式，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期间，市残联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始终将维护残疾人权益、推动融合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要落实新一期的促进残疾就业三联行动，推动各有关部门在惠残就业增收政策方面再细化、再完善，抓住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推广云客服、数据标注、短视频制作等新就业形态的培训项目。
2: 再来关注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为全省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1至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33.84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9.8%，超叙事进度8.1个百分点。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双一流高校扩招10万人以上， AI 智能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呢，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留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4: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3: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部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I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厨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I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培育了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I 产业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磁源服务，最高给予 30% 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以及磁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应用方向，开放百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了精准的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再来关注6月15号至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次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里气氛轻松热烈，一场中医养生微课堂如期开讲。针对企业一线职工生产任务繁重、集中脱产培训难、工学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天长市总工会创新培训模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把教学阵地前移至车间工位、休息角落、企业食堂，依托工间、午休、班前会后等碎片化的时间，开展短时精品授课，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实用学，真正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两相宜、双提升。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多元专业的师资支撑，天长市总工会联合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精心组建复合型讲师队伍，吸纳各行各业骨干力量，充实授课阵营，邀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走上讲台，结合一线

实操经验，分享工作技巧，拆解难点问题，联动卫健、心理、文体等领域专业人才，带来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多元化课程，全方位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不少参训职工纷纷表示，比起单向灌输，互动实操的方式更容易吸收。为了跳出传统念课件、听大课的刻板模式，微课堂全程采用讲解演示加现场实操加互动问答加情景模拟的灵活形式，摒弃严肃刻板的授课氛围，鼓励职工主动提问，现场交流。小课堂释放大能量，微服务赋能大提升。截至目前，天长市总工会已经累计开展攻坚微课堂60余场，覆盖辖区一线企业职工6500余人次。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授课内容，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做实做细职工素质提升服务，以精准暖心的普惠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

0: 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信息。为了充实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那招聘计划专职消防员10名，仅限男性，其中战斗员岗位8名，驾驶员岗位2名。试用期2个月，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转正，工作地点南桥区消防救援局下辖消防站。来看一下报考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战斗员岗位年龄18到28周岁，退役军人退出国家队消防员可以放宽至30周岁，驾驶员岗位18到32周岁， B2 以上驾驶证照，驾龄1年以上，驾驶技术娴熟，持有 A2 以上驾驶证照或取得特种车辆操作证，如抢险救援车、举高喷射车、登高平台车、云梯车等消防车辆的，年龄也可以进一步放宽。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1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会优先聘用，那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那看一下报名方式啊，现场报名即日起到6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南桥区乌一镇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双营路与德胜路的交叉口。网上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扫码加入微信群咨询相关政策，填报个人信息材料，发送至指定的邮箱。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啊，刘班长，号码是19955074051，19955074051，微信同号，邮箱呢是25712709349@qq.com， 25712709349@qq.com。现场报名应聘人员需要持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的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承诺书。报名时需要填写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同时需要使用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由南桥区消防救援局负责组织实施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一经查实如果弄虚作假，取消报名资格，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那测试、面试、体能、 体能的话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1000米跑、100米跑、搬运重物折返跑、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和双杠臂屈伸，可以二选一。面试呢，是结合个人专业、履历以及个人的综合能力测试情况通知面试。面试考察内容呢，是应聘者的能力、个性和职业素养。面试的时间地点也是另行通知，主要是身形体态、仪容仪表，还有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体能测试成绩占到50%，面试成绩占到50%，最终的成绩呢，保留小数点的一位数，四舍五入择优录取。体格检查三甲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相关的结论性意见，填写审查表。那同时还有一个心理测试啊，是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最后还有一个考察和公示的过程。公示结束期之后呢，会组织开展集中的岗前培训，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员开展不少于2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随后是培训考核、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之后进行，不及格的可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具体的考核内容另行通知。随后就是录用和分配了。那么再来看，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拟定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分配的方案。新招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那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那政府专职消防员依据劳动法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同时用人单位会提供在队时的食宿以及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轮休每月8天。遇有营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没有能够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会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的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的机制啊，聘用期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相关联系人的方式和号码。刘班长1995574051，1995574051，微信同号。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

0: 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checking on me。好真无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周五的中午啊，问候到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啊。是不是今天感觉还蛮不错的，因为又到周五了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小伙伴的家里的孩子应该也即将要放暑假了吧。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孩子一旦放假，你的就觉得哎，就好像也自己也应该放假似的，有没有这种错觉啊？如果有的话呢，咱收一收、哦、不过今天也不用收了，为什么，已经来到周五了啊。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淮河以南东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啊还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那么其中呢，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天气。气温方面，29号前我省的气温呢会逐渐的回升，28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我的天哪，32度啊，小伙伴们，到35度，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好像也差不多了，毕竟来到6月底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了啊，迎接高温的准备。但是呢，29号之后啊，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0度的。其实最近这几天睡觉还是蛮舒服的，如果说你把窗户给打开的话，就还蛮通风。但如果说呢，习惯性的窗户紧闭，那确实是需要开一些空调的啊。来，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来看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预计明天周六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

度，最低温度20度。周日的话，本周日同样也是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如果说呢，咱们在室外，就是大户外的那一种，其实是需要挑时间段的。比如说，咱们可以在早上10点前，去爬个山。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好不容易放假了，我想睡个懒觉，对不对？也没关系啊，咱们4点钟之后再去爬狼牙山，也是不错的选择。总之最近这几天气温不是很低啊，然后提醒大家，因为晴天比较彻底，晴得比较彻底，所以呢小伙伴们记得防晒措施要做好。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仍然所带来的那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任然所带来的《那年》。那么今天是周五，又来到了五主题日。是的，每到周五呢，我们就大家一起听听歌曲。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来聊一聊的话题，也是可以啊。我们就随意一些聊聊天儿，然后呢，听你想听的歌，做你的移动 KTV 啊。所以。有什么歌曲想要听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在这边时刻准备着啊，给大家来播放你们要听的歌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到，就有关于说有一瞬间觉得自己老的一些行为，然后我就点进去了看一下，惊呆我了。十大症状说明你老了，打电话避开免提，小声根本听不见。我一看这默默的在心里画了一个勾，可不就是的吗？还有就是再也不喝冰水，走到哪都抱着保温杯喝热水。我倒没有那么夸张啊，走到哪都抱着保温杯，但是确实一如既往，一直以来喝的全是热水，那个冰水根本就没办法咽肚哈。所以你们呢，你们有没有一些在你们觉得哎，这怎么老了，是不是会有这种。还有就是什么，我觉得有一次我熬夜，就是追剧嘛，追剧上头，然后看熬了一个大夜，熬到大概5点多钟。为什么没有继续熬下去呢？因为心脏感觉已经不行了，心脏它已经不听我使唤似的，就在那咚咚咚，明显跳的不对劲儿啊，吓得不行。还有就是原来啊，我们熬过夜之后，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这边熬过夜，那边第二天睡一觉补一觉，行了，又元气满满，满血复活，是不是？现在不行了啊，现在是真困啊，2-3天都回不来，一丁点都不带夸张的。所以今天要不我们也聊一个呗，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吧，就是有没有你觉得一些显老的症状，当你觉得哎呀老了，是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让你瞬间觉得自己老了的呢？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就吐槽嘛，就说自己居然爱吃什么桃酥了。哎，我心想哎，这样一想好像是真的。就小的时候不能够理解啊，老一辈的人喜欢去吃这个桃酥，就觉得桃酥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现在呢吃一块，哇哦好香啊，忍不住想要来第二块啊。就是咱们回忆回忆呗，一起来想一想。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当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也抓紧时间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在这边等待着大家。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什么歌呢？听这首吧，很久没有听了，严仁中的很需要。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继续的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中午了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是有关于这个初老的一些症状，也不能说初老吧，反正就是有一瞬间你突然觉得，哎呀，自己怎么也这样。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啦。依稀他说，哈哈哈哈，真的真的真的耶，我有一次也是发现自己怎么那么爱吃桃酥。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就喜欢拍天空拍花花草草啦。哎，还真的是，就是记得曾经原来啊就觉得，咦，拍什么花拍什么草，拍花花草草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就钟情于花草。甚至有时候在想，哎，我要不要倒腾一下这个花花草草种一种呢？继续的来关注到多宝，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赵雷的《我记得》。好的，没有问题，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哦。再来看到的是栀子花开，他说张信哲《上海姑娘》好久没有听啦，有吗？如果有的话，麻烦主播放一下。当然没有问题了，肯定有啊，没有我唱给你听好吗？再来关注到木浆果啊，他说，原来吧，不知道自己居然有种菜的这个潜能，现在哐哐一顿种，然后他还拍了照片给我们看，好好看哦，而且就是觉得你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哎，好厉害，可漂亮了啊！从图片中看，我要是你的话，我也哐哐一顿种菜啊，对吧？就是很有成就感，而且吃着自己种的菜，哇，完美啊！继续的来关注到依然，他说游鸿明敌不过想念，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吧，赵雷的《我记得》啊。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今天的话题是跟我一起聊一聊呗，就是上岁数的一些表现啊。我们一人一个好不好？当然你也可以说两个，像我的话不是说之前嘛，就是不爱吃桃酥，但是居然现在觉得还蛮不错的，一次可以炫两个啊，太可怕了。好，我们来听歌啊，赵雷《我记得》。

确实啊，就是居家型的好人。再来关注到木浆果啊，他说蹲下再站起来，确实确实啊，这个好像就是会黑，一个劲儿的黑，但好像我从小的时候好像蹲下再站起来就容易就容易看到星星哈、再来关注到精彩啊，他说一直想着他，放一下吧。好的，没有问题哟。再来关注到的是朵拉，他说别讲了，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老了，有的时候吧没有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怪年轻的嘞。没关系，只要我们心态不老啊，这又能怎样呢，对不对？自从过了30岁之后，别人问我多少岁的时候，我总是回答30多岁，具体30几。有一次就是过生日嘛，要买蛋糕，这个时候老板就问了，哎，要多少岁的这个什么数字？当时想了半天，我说30几来着，还算了一遍啊，特意自己又重新巴拉巴拉算了一遍，哦，原来这个岁数了。然后呢，算完了，自己也有一点好处，什么呢？算完这边算完那边就忘，你问我现在多少岁，我还是30多岁，具体30几不太清楚。心态啊，心态非常好。再来看到的是怡然，他说吃多了会睡不着，睡不好，哎，真的是，真的是，就尤其是曾经哈，我原来吃宵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吃多了，撑得慌，特别难受，甚至想要去晃一晃，走一走，才觉得会稍微舒服一些啊。哎，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就是年龄大了，干什么事情都显得有一些心酸。心酸的我们来，哦，不不不，也有一些年轻的伙伴们哈，那就这首歌送给刚刚一位点播的啊，叫严，庄心妍的啊，一直想着他，是哪个朋友点播的来着？还在听吗？听的话，来，这首歌送给你哟。

耳边响起的是来自于张信哲带来的《上海姑娘》。依旧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情歌王子深情的上海姑娘啊，这首歌曲也是曾经陪伴了很多朋友的青春时光啊。当然爱听张信哲的歌的朋友们应该年龄也还好吧，80后哈。再来关注到爱涂鸦，他说我发现我去超市没啥想吃的零食了，睡不了懒觉了。嗯，这么一说好像真是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想要买零食的欲望真的和之前比的话要下降很多很多，尤其是你吃饱了之后去超市，各种什么薯片，嗯，偶尔吃一吃觉得还行，但如果说每天吃的话就会觉得腻啊。再来看到啊哈，他说啊，想听歌想听歌，想要听一首陈粒的走马。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朵拉，他说这么伤心的话题你为什么要说，我错了。这个就其实也还好啦，直面嘛，对不对，也没什么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呀，咱们心态好就行，一切皆 OK。 好，他接着说周杰伦断了的弦放一下咯。好的，没有问题啊。嗯，看到杜杜，他说健忘，特别熬夜了之后真怕哪一天突然自己啥都记不得了，好心酸呀。哎，确实是，就有的时候这边明明你要做的一件事，然后呢你就走过去了，比如说你到厨房，然后呢你是知道自己要到厨房干嘛的，但是瞬间就忘了，走进厨房之后转一圈，哎，我为什么要来厨房的来着。是不是你也这样？哎，巧了不是，我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手机拿在手上然后再说，哎，我手机搁哪去了哈，快帮我找找小手机，要命哦，真要命，对不对。再来看到礼物，他说零食都变得不好吃啦，你说吧。嗯，我也这么觉得啊，就曾经一直还蛮喜欢吃的一款薯片，那个青柠味儿了，昨天然后去超市的时候看着家里孩子在那

你一带我一带，然后我看看，我说算了吧，你一带就行了，我就不了。哎呀哎呀，真的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嗯，来听歌来听歌，缓一缓，我们来听到的是刚一位朋友点播的啊，张靓颖的《这么近那么远》。

这么近那么远，来自于张靓颖。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所以他说小的时候吧没

觉得这个长大了多可怕，而且一直期待自己可以长大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起，应该就是自己年龄大了开始起吧。他说，我就觉得有点可怕，别怕别怕，这个长大的路上，成长的路上，很多人陪着你的，你的小伙伴们都陪伴着你啊。最公平的其实就是时间了，不是吗？继续的来听歌，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

就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好心情。当然好听的歌曲也要继续的送出啊，如果说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抓紧时间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小小的聊了，浅浅的聊一聊啊，就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上岁数的表现，就是突然一下觉得，哦哟天哪，原来我也不爱做这个事儿啊，咋就突然一下就喜欢的呢？看到酷达达，他说开始贴药膏了，哎呦还真的是，就原来不能够理解，我记得小的时候奶奶嘛会在腰上面去贴那个药膏，我想这有什么好贴的，有用吗？然后现在渐渐的也开始了啊，在琢磨着，这个药膏贴上去应该会舒服一些吧。看到啾啾，笑死我了，就是为什么会笑呢？因为我真的是跟你一样的啊，什么呢？他说跟别人掼蛋的时候会不停反复的去问，哎，打几了？真的是一边抓着牌一边问，哎，打几了？哎，打几的来着？要命啊！哎，太真实了，太真实了。然后打着打着还会问，哎，对了，我们打几的来着？继续的来关注到圆不圆不圆，到底圆不圆？哎，我的天哪，你这名字读下来之后挺累的啊。他说刘惜君怎么唱情歌？好的，先来听周杰伦周董的《断了的弦》。

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断了的弦》。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是你们的移动 KTV， 想听歌抓紧时间告诉我们，来自于陈粒的《走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丽所带来的《走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啊，看一看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刘惜君所带来的《怎么唱情歌》。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啦，明天呢要迎来周末时光了，对不对？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还有就是不论就是年龄多大，对不对？咱们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年轻的心啊。好，那么结束今天的节目，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情感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
1: 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0: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日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
1: 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陵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

0: 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1: 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远海运川崎顺利起航。
0: 25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位于黄岩岛岛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1: 近日，贵州下司一名孩童不慎落水后飘走，正在钓鱼的朱永胜毫不犹豫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孩子成功获救，两人平安上岸。
0: 超过一小时不足1.5小时，按照1.5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小时计费。停车计费向上取整，让不少车主头疼。人民锐评发文：停车计费就该是本市分秒必争的明白账，对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时就多一些淡定从容，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充裕的停车位，应当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
1: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6月29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1: 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最温婷的“停”哦。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5日，现货黄金盘中震荡，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这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别位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
0: 文体方面消息，6月25日，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
1: 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星、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
0: 中国乒协25日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赛事参赛运动员名单，男子单打方面王楚钦、林诗栋参赛，女子单打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参赛。
1: 歌手李玟因为抑郁症在家中轻生，于2023年7月5号去世，其遗嘱执行人于6月24号入禀区法院，指李玟生前的精神科主诊的医生以及2名救护员在提供治疗及运送他前往医院期间涉嫌疏忽，并向他们索赔。
0: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1: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适度梳头带来的健康效益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促进头部微循环，梳齿对于头皮的物理刺激能够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流量，毛囊因此获得更多的营养供给。第二是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头皮密布神经末梢，轻柔的梳头动作通过神经到体液调节机制，能够有助于缓解紧张性的头痛，改 善睡眠质量。健康人群每天梳2到3次，每次3到5分钟就足够了。脱发人群

0: 要适当的减少频率。
1: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为什么有的人爱剧透呢？心理学上叫做信息不对称优势。当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当然也有些人啊，看完剧情之后情绪冲击太大，急需找人讨论分享。他们不是故意破坏他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已经满了，必须往外倒。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接下来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为了适配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需求，破解医疗机构管理痛点难点，切实保障群众就医权益，优化医疗服务体系，6月25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
1: 安徽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6月25日上午，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通知分数线正式公布。
0: 安徽县域 GDP 突破2.5万亿元。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加到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过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到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
1: 2026年5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8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29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842人。
0: 6月24号，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安徽省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公告。
1: 合肥市2026年度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将于6月27日举行。因为市区考点不能满足报名人员考试需求，本次考试启用肥东县、肥西县和长丰县北辰地区的标准化考点。
0: 从小就爱龙舟，站上赛场满是激动兴奋。今年51岁的伍修祥生长在玉溪河畔，凭借着对于龙舟赛的热爱，他和工友们组建了一支江北家居厂龙舟队，以桨为艺，乘风破浪。伍修祥和队员们利用下班时间刻苦训练，最终成功拿下了鸠江区首届龙舟赛的冠军。
1: 安徽组团亮相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安徽综合馆紧扣安徽省加快打造3D 疫区战略定位，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全省各地市、开发区及科大硅谷遴选16家企业的20余件展品参展。
0: 为了进一步保护珍稀鸟类，今年4月，合肥野生动物园重启东方白鹳人工繁育工作。截至目前，该动物园东方白鹳的自然育雏加人工育雏的个体总量超过200只。
1: 外卖员可以领取高温津贴吗？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气温超过35度的露天作业或室内温度无法降到33度以下，劳动者可以领高温津贴。津贴需要发放现金，不能用实物替代。律师介绍，自主接单的众包骑手无津贴，受单位管理固定上下班的外卖员、环卫工可以享受。如果满足条件但用人单位拒不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可以保留劳动合同和工作环境温度记录等材料，通过投诉拨打12333热线电话，或者到劳动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投诉。
0: 6月26号，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禁毒日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一些毒品正以科药物滥用的方式悄悄潜伏到青少年身边，必须高度警惕。毒品、药品一字之差，一念之差，结果却天差地别。如今的禁毒工作已经不是单纯的毒品问题，而是一场围绕青少年。

0: 身心健康、治理体系和认知模式的全方位保卫战。新形势下的禁毒工作，除了继续动态完善列管目录，严把各环节关口、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青少年无处安放的情绪，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一起做好预防工作，多一些陪伴、倾听和沟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一旦觉察存在药物滥用迹象，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帮助青少年做好保护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据连云港发布，应广大市民和球迷们要求，连云港城市足球队将正式启用新队徽。2026年6月27日，苏超联赛连云港主场迎战常州赛事现场，新队徽正式亮相，赛场布置、球员比赛装备同步更换新版的标识。
0: 6月23号，无锡发布的消息显示，无锡市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实施秋假制度。今年秋假的时间是11月16号到18号，和11月14到15号周末相连，共形成5天假期。享受秋假的对象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3: 6月27日，本周六晚，苏超镇江对阵苏州的比赛将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上演，镇江送上景区免费福利，欢迎苏州市民来做客。6月27日到6月28日，镇江全市27家 A 级景区对苏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以凭户口本免首道门票。注意，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要提前网上预约。
0: 近日，徐州市铜山区民警正在路上抓捕电信诈骗嫌疑人，正在送外卖的快递员小张见状，当即把车头一拐，将嫌疑人绊倒，警方随即将嫌疑人制服。警民联合不仅抓住了嫌疑人，也保住了重庆被骗群众19.5万元的血汗钱。日前，徐州市区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外卖小哥小张以及两名银行职员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表彰。
3: 眼下在无锡阳山水蜜桃种植基地，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枣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早熟的品种雨花露已经抢先上市。据介绍，今年阳山水蜜桃整体长势良好，挂果量充足，加上光照充足、雨水偏少的气候条件，为桃子的糖分积累创造了有利环境。
0: 2026杭州暑期文旅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文旅智能体杭小艺城市徽章同步上线，它无需连接网络即可使用，支持中英日韩多国语言智能讲解，可为游客提供全程专属导游服务。
3: 市场上标称金银花蜜、玫瑰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然而专家提醒，这些蜂蜜啊根本不存在。专家介绍，香精、糖浆、勾兑蜜属于假蜂蜜，这类人造蜜没有天然营养，真假蜂蜜可以通过结晶状态、揉搓手感来区分。此外呢，蜂蜜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或凉开水稀释之后使用，尽量选择正规的厂家、日期新鲜、标签齐全的蜂蜜。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Grazie, chiedo a te.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然也跟你听听好音乐，说说就有时候的话并不是每天都要一定要说好多好多话，是不是？但有时候你那个精气神上来了，状态好，真的是另外一回事，就会讲很多的话。今天星期五，本身我们的心情都应该很不错的，你呢？天气也是非常不错，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至下周一的话，楚州我们来看到楚州气象台有转发到中央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就是北方的高温会波及到近10个省市区。过去两天在冷涡系统影响下，华北东北出现了美丽的蓝天白云，今天冷涡系统会远离我国，明后天气北方多地最高气温普遍升至30度以上，周日西安最高气温达到37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
1: 冷涡系统会远离我国，华北东北气温会有所上升了。那过去两天呢，确实如商量所说，在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之下，华北东北是出现了美丽的蓝天白云，不过它移速比较快，随后呢会有一个暖高压脊移进，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今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上升，像今天东北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增多，而明天后天的时候，华北南部等地还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出现，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当然还有新疆等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西安，从明天开始会有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出现，2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2: 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楚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Ave Maria。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两天你们看球的时候会喝什么样的饮料？真的就最近我有被同哦，就因为昨天晚上有去吃了一点点烧烤，当时他们很多人在门外排队的时候就有点到，除了是一家烧烤店推出的饮品，叫做酸梅气泡水，真的能够解腻助消化，比你一边喝那些啤酒一边吃烧烤要来的健康的多。我们一起听听看。
1: 说呀，这乌梅既能够缓解观赛时的口干舌燥，还能够化解大餐给我们带来的肠胃负担。以它为主料熬制的酸梅饮品更是消暑除烦的佳品，陪伴大家轻松看球。
2: 所以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养生又美味的健康饮品——酸梅气泡水。它呢具有生津止渴、解腻化食的作用，是带传统酸梅汤改良过来的，兼具养生以及口感。
3: 首先呢，我们要把山楂、甘草和陈皮呢，要浸泡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这样呢，更好的释放它的成分和它的风味物质。
4: 乌梅无需浸泡，只需清洗干净即可。这是因为长时间冷水浸泡会导致乌梅中的有机酸流失，煮出来的汤整体风味大打折扣。接下来将四种药材倒入锅内，大火煮开，转小火炖煮45分钟，再加入适量的桑葚、薄荷，少量冰糖进行。

0: 也看世界杯，夜宵哪能缺得了啊？但是晚上消化本来就不好，在大鱼大肉大酒吃的太多了，哎呦，肚子可不舒服了。推荐您锻炼一下咱们八段锦中的一个经典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
1: 上鱼，下落，上举，下落。
0: 看上去动作很简单，但是您坚持做，真的可以帮助您调整脾胃功能，运化能力增强，您的肠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2: 记得加关注哦。
0: 咱们怎么合理的使用空调？
3: 首先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您不要这个时候去进去空调屋，因为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直接进去的话，毛孔是开的，你冷风一吹进来，特别容易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
0: 对，
3: 这样的话，抵抗力下降以后，其实特别容易感冒。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温度不要太低，我们温度呢要求大家可能得25-26度左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讲一下，就是说温差不要太大。
0: 哦，
3: 通常呢在10摄氏度之内，8摄氏度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人体基本上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4: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如果说你一开空调就容易打喷嚏，在这里我一定要给你去推荐一款，就是任何我们在节目中是不会推荐药物啊什么的，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应对。
5: 喷的药物呢，现在最推荐的呢还是鼻喷激素类的药物。这也是呢老百姓啊对最容易呢这个犯嘀咕的药物。
0: 对，有激素俩字儿、
5: 是的是的，因为呢激素啊它的疗效和副作用呢是同样的广泛。其实呢我们治疗过敏所用的这个鼻喷激素呢，它的这个采用的分子构象啊都是经过特别的筛选。它的特点呢就是经过鼻喷局部用药，但是呢它会迅速的代谢掉。
0: 哦，
5: 于是呢喷着鼻腔这一下不会弥散到全身去产生这个不良反应。
0: 哎，
5: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在推荐使用的鼻喷激素基本上呢都是可以供长期使用，并且呢能够保证安全，甚至呢老人和小朋友也能够长期使用。
6: 如何分清鼻炎还是感冒？4月9日锁定 CCTV1 综合频道晚间10:30档，还将
7: 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有听众还在讲，看球赛吃夜宵怎么样让自己身体好起来，肯定是你就调节自己的心情，心情好哪都好，但是你可以边看比赛的时候可以揉揉自己的小肚子。
1: 看世界杯夜宵哪能缺得了啊，但是晚上消化本来就不好，在大鱼大肉大酒吃的太多了，哎呦肚子可不舒服了。推荐您锻炼一下咱们八段锦中的一个经典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
2: 上举
3: 下落

0: 上举。下落，
1: 看上去动作很简单，但是您坚持做，真的可以帮助您调整脾胃功能，运化能力增强，您的肠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2: 记得加关注哦。
3: 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
4: 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让我们天

0: 关注养生。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你会发现这两天围绕的话题，好像说健康、说养生，说的最多的就还是，就是说，就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些高考的学生们就说到，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又跟为什么给大家说推荐学医，是因为你慢慢的就上有老下有小，学医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专业。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看脱口秀演员小鱼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于东霞，现在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读。学医其实我不劝退，特别好，学医蛮适合我们年轻人的。我们本来就爱熬夜嘛，你能拥有通宵复习的机会，整个北大只有医学部有通宵的复习的教室，别的学院根本享受不了这个待遇，只有活下去的人才有资格救人。其次，你可以读到非常多的书籍，一本的厚度顶十本，每一本书都像小说一样，还是长篇小说。此外，你的职业路径非常的明确，读了十几年你还只是一个学生，你这辈子的形状就定下来了。你的生活也会非常充实，全是课，完全不用思考课余时间的活动。如果你喜欢一些小动物，那么学医是你接触鼠鼠的最好的专业。而且我现在内心越来越强大了，刚上完解剖课就可以去吃卤大肠了。
2: 啊，真香！哎呀，
1: 学医之后我的家庭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整个家族群都在向我问诊，同时我的社交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每次都要去社区里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打交道，给他们传播一些健康知识。最后想跟大家说，学医虽然很累，但收获也是很大的，欢迎大家来学医。这边录完了是吗？
3: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其实研究已经发现了运动比美食更让快乐，但是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大概都是把美食放的比在运动之前。为什么说是足球是世界第一的运动，就是它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快乐感觉，运动带来的愉悦心情可以超过吃美食和听音乐，将久坐改为快走和慢跑。哎呦，赶紧把自己的二郎腿放下来。我想真的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你运动很少的话，就尽量改变自己的习惯，没事的时候，像我们的同事昨天还说到，因为他说我有点瘦了，然后我说你瘦，他说我一直是瘦的就说到这个他就有很好的习惯，饭后你包准是看不到他坐着的，只要有条件情况之下啊，就是有你在外面吃饭，可能不能讲吃过立刻就坐起来，只要是站在家或者是同事有时候聚会啊或者干嘛吃过饭了，他就会站半个小时，将久坐改为一些快走慢跑，在生活当吃完饭站半个小时，这些都可以唤醒身体的积极状态。不过运动与快乐的双向关联存在明显个人差异，你像年轻人还有女性及较瘦的人更容易从运动中收获快乐，与美食带来的口腹之乐相比的话，运动对情绪的改善更持久更稳定哦。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分享好音乐。

0: 也但愿你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保持一个好心情。这里是天天有约，关注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这是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人一旦开始专注自己，很多焦虑就会慢慢安静下来。祝你周末愉快哦。

0: 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在于两个，一个呢，他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他。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三。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
1: 是的，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还有一些小窍门。
0: 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家自己 DIY 做美食，以及呢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那么在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的玩乐反斗城里啊，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
1: 尝一尝各地的美食啊。那总之呢，我们就是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0: 小达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时间里呢，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日常所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哎，通过呢我们的一些小妙招啊、小窍门，可以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小困扰哈。
1: 是的，那其实呢，昨天呢就有朋友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后台跟我们聊了关于什么的问题呢？关于头发油的问题。他说，你们怎么不聊一聊这个怎么才能让头发不那么油呢？不然每天洗过头，感觉第二天我头发又变得非常的油腻了。
0: 你好生气一个，
1: 对，
0: 我不仅头发油就酸了，
1: 脸还油。
0: 哦，我还没准备吐槽这一点呢，你都帮我给吐槽出去了。我的天哪，我本来想吐槽的是，我头发油就算了，你知道，就是头发油，然后头发又少又绒又。啊，
1: 然后我说了，第二天早起来的时候，就头发整个贴头皮上了，
0: 好心塞哦。但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发质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像我就可能是属于那种偏软，然后呢就爬爬的那种感觉。然后小鹿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应该是偏硬一些的。
1: 对，我不仅偏硬，而且就是我的头发就是它每一根就是比较粗，就像我妈妈就是以前就说我那个头发就像猪鬃一样。
0: 就是有传言说这个摘丫头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楚州话会讲，看这个头发这个样子，你就知道这个摘丫头的样。
1: 对对对，就是的。然后而且呢，就头发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它比较容易抛起来，
0: 真好，
1: 不是那么的柔顺。所以呢，就我也有我的烦恼。
0: 这还有烦恼呢？
1: 当然了，就每次洗过头，你如果不给它吹顺的话，第二天起来你就觉得一个分头机站在这个窗户边站着，
0: 就炸毛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就炸毛的一个感觉。
0: 但实际上，就是像我们俩这种发质的人哈，就是站在一块儿的话，别人可能都会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小鹿的发量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发质比较偏软嘛，软塌软塌的，所以呢就会导致看上去，哎呦，头发就是一把把好少。
1: 对，你看都贴头皮上面，然后如果再加上油腻的话，油油的话，
0: 讨厌。哎呦，这位听众朋友和我的这个苦恼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就是，哎，为什么我的头发总是爱油呢？
1: 其实有四点原因会让你的头发变得会有一些油。第一个呢，是你在饮食方面啊，饮食上可能吃的会比较油腻一些，还有辛辣呢，它呢会刺激你的皮脂腺的一个分泌，然后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这个头皮啊就感觉，哎呦，总是油油的。
0: 哦吼。对的啊，我就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是不是？
0: 是。然后第二点啊，第二点呢就是熬夜，长时间呢去对着电脑玩啊，或者是高强度的一个工作，都会呢去影响到咱们的内分泌系统，从而会加剧头皮出油。
1: 还有一个，其实这一点呢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头发油我每天洗它不就不油了吗？其实并不是啊，你频繁的洗头就是反而呢是将头皮上的一个油脂啊给它洗掉了，那皮脂呢就会收到一种，哎，我好像缺油的信号呢，所以呢它会更进一步的去分泌油脂。
0: 还有就是最后一点了。

0: 选错洗发水啊，其实护发啊洗发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头发总是很油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换一换这个洗发水。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刚刚以上说到的这几点啊，大家对照一下，其实还有一些点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1: 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犯一些洗头当中的错误，但是呢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首先呢，就像你如果不梳头就直接洗，你直接就上来就把头放在这个花洒底下去冲，冲潮了之后呢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梳头直接冲洗啊，头皮上的这个污垢啊它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所以呢再建议大家呢，你在洗头前啊先用梳子把头发给它梳梳开，不但呢它能减少少一个洗发水的用量，还能够减少对头皮的一个刺激。
0: 还有呢就是如果头发没湿，咱们呢就啪啪啪的把那个洗发水给涂上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咱们的这种洗头发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也有说到洗发水咱们就直接给它抹头上了啊，抹头皮上，那这样其实也是不对的。
1: 是的，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护发素。就像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护发素，第一我要抹到头皮上，这样我整个头发才能护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护发素停的时间越长，我头发肯定会越来越柔顺，像我就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就是觉得哎，我要一定要多放一会时间，这样护发素，这样我的头发肯定出来会更加的柔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哦。
0: 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啊，没有必要这样。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去用强烈的水柱去冲洗咱们的发线。有的时候啊，大家伙可能会觉得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水柱冲起来，还有一些宣传说啊能够按摩你的头皮，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咱们洗头发的时候呢，这个水流啊其实呢是偏向于稍微缓和一些的，温和一些的这个水流才是最好的哦。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时候那个水的温度，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头，用温温的水呢洗头那是最好的哦。
0: 还有咱们洗完之后呢马上就用吹风机，反正我是这样的啊，
1: 我也是
0: 这样，其实是容易伤害到咱们的毛鳞片的，使头发呢变得干燥变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就是在洗完头之后啊，让头发自然的晾干。那如果必须尽快的吹干呢，最好是选择冷风去吹头发，而且呢让吹风机啊离头发大概15厘米的左右距离你去吹头发，这样呢对头发还是比较好的。
0: 但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水温的话呢在40度左右，然后呢清水呢冲个1分钟，
1: 然后呢洗发水啊大概揉搓20次样子的。
0: 护发素停留3分钟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是的，最后呢这个清水冲的时间你也别冲太长，20多秒左右就可以了，你把你觉得冲干净了就可以了啊。
0: 我的天雷，这下洗澡有湿性感了啊。
1: 酸的秒哪个秒表进去掐的秒表洗头。
0: 不不不，就是数数嘛，1、2、3、4，然后数到30的时候睡着了。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如果说就是对抗这个油头啊，还是有一些策略的，就是2天去洗一次头发。
1: 是的，那油性发质的人呢洗发呢是不要过于频繁的，2天洗一次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我们也要选对洗发水哦。
0: 还有就是倒着吹干，什么意思呢？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啊逆着这个梳头的方向呢咱们吹干头发，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好。什么方式呢？就是直接把头发给它全部整个头给垂下来。
1: 哎，对对对对，就那样吹头发会觉得比较好一些。
0: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和头发有关的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膏吧。那说到这个牙膏啊，除了刷牙，它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多的用途的。
1: 是的，那像水池里面如果有黄黄的那个颜色，大家呢可以用一些牙膏啊给它就是摇一摇，就把喷壶里面倒入可乐，然后呢再挤上一点点牙膏，用力的摇均匀之后啊，轻松的喷上它就可以把那个黄色的东西给去掉了，在水池里面的哦。
0: 还有就是可以去刷咱们的茶杯，牙刷上呢咱们蘸上一些牙膏，刷洗茶杯呢就可以立刻的干净如新了。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抱怨过，说是什么呢？就是泡茶叶茶，确实啊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喜欢喝茶叶茶，但是
1: 浓茶泡过之后被子都 都那个颜色都不能看。
0: 咦。

0: 好早。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用牙膏呢就可以去清除掉这样的一个茶渍哈。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像家里面乳胶漆的那个墙，你突然就撞了，就东西撞上去了，缺了一小块之后呢，你也不要着急，可以手指啊挤上一点点牙膏，涂在墙上这个小洞上面，然后呢用硬纸板一刮，哎，小洞它就不见了。
0: 这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
1: 对呀、啊，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
0: 是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可能啊我们之前就没有关注过，但是一旦关注到了之后呢，哎，对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一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你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他拍，
1: 对，
0: 拍掉
1: 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他，
0: 嗯，
1: 他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1: 嗯，
0: 都会觉得嗯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面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 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0: 嗯，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1: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0: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1: 就是你买多少
0: 吃多少。
1: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0: 是是是、啊、
1: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0: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1: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0: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1: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0: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1: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0: 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1: 嗯，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0: 嗯，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1: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
0: 嗯，
1: 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了嘛
0: 啊，
1: 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0: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咯。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1: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
0: 嗯，
1: 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0: 像迷糊的了哈。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1: 对对对 对，
0: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1: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奶奶的香味，对不对？
0: 嗯，
1: 所以
0: 咸甜咸甜的口感。
1: 对，
0: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1: 嗯，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和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0: 啊，
1: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1: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 不过呢同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0: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1: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0: 那最后呢，可能

0: 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啊，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1: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呢，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0: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1: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0: 但是你一咬
1: 蒜的油，眉头都皱起来了，
0: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1: 了。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0: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1: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一些值得我们去溜达的地方。那其实呢，旅游就是累一点腿，
0: 对，
1: 然后呢，换回一堆照片和一段回忆。我觉得就是每一次你去拍了那些美照，对不对？当你隔了一段时间，一年啊，两年啊。

0: 你可以在手机上去翻阅那些照片，就是满满的回忆。
1: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咱们就是照片一定要多拍一些。
0: 嗯，
1: 然后呢，不仅要拍风景，然后人物呢也是要拍一些。
0: 是啊，然后就是隔了几年，甚至几十年，
1: 你会发现
0: 回忆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我也这么年轻过。
0: 哦，我的天哪，怎么被你这么一说整个人都不好了呢？
1: 就等老了之后回忆嘛。
0: 啊，对，也有道理、啊、
1: 包括现在你看，像看家里面的小孩那小时候照片，就觉得哎呀还是小宝宝的时候好可爱、
0: 而且还会有一种什么感触呢，就是哎呦那会怎么就只拍照片不能多拍点个视频。
1: 对呀、啊、
0: 对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遗憾、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出去玩，从这次开始起出去玩，不要觉得费事儿，多拍一些照片哈，
1: 带着充电宝，
0: 必须的。我们首先推荐给大家的呢，这里山城重庆啊，
1: 那一座八地魔幻的山城早呢就火出了圈啊。这里呢几乎没有平路，房子也是依山而建，轻轨啊能够穿楼而过，导航啊都是容易失灵的。那一到晚上了，洪崖洞的灯火配上两江的游船，那种层层叠叠的璀璨，真的就像走进了电影里一样，
0: 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儿哈、嗯、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然后他就说啊，来我带我的电子朋友们看一看我们家的小区究竟是什么样的，就在重庆那边嘛，真的是翻山越岭啊。特别的厉害，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天哪，这小区里面别有洞天啊，
1: 就是感觉在小区里面都能锻炼身体，
0: 必须的，对，那个台阶哗啦啦啦啦啦啦的哈，然后还就是在高空中，
1: 嗯，
0: 就是总之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但是在那边呢就是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了啊。
1: 对，
0: 那到了重庆，我们呢要去逛一逛解放碑、八一路好吃街，以及呢长江索道、洪崖洞民俗风貌区，
1: 还有呢磁器口古镇、李子坝轻轨站、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南山一棵树观景台、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印象五龙实景演出都可以看一看。
0: 是啊，到了这里美食那必须的啊，重庆火锅不得安排上吗？
1: 重庆小面也要吃一吃尝一尝。
0: 是江湖菜、万州烤鱼、酸辣粉。
1: 酸辣粉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就到重庆一定要吃，除了火锅之外咱可能就想到的是酸辣粉。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重庆小面。
1: 对，
0: 就是我一直都很好奇，因为
1: 重庆的小面到底是什么味儿。
0: 对，就比如说在咱们在各个地方去吃的重庆小面、
1: 嗯、
0: 跟重庆本地的重庆小面这绝对是有差别的哈。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到这里玩云南的大理。为什么要到这里呢？大理的风花雪月光是听名字就浪漫的不行，苍山的雪终年不化，洱海的风温柔的吹，花上几十块钱租一辆电瓶车，沿着环海公路慢慢的骑行，左边呢是蓝的透亮的湖水，右边是连绵的青山，时间呢好像在这儿停住了，看云看海喝咖啡，这种慢悠悠的治愈感啊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嗯，那如果你到大理了，大理古城，
0: 是啊，还有呢崇圣寺、三塔，
1: 还有人民路、洋人街都要逛一逛，洱海骑行，然后呢喜洲古镇，
0: 嗯，双廊古镇啊，还有包括这个瓦瑟码头、日落，这些地方呢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苍山、洗马潭、索道，以及呢青碧溪、纪照庵，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那美食也有很多，烤乳扇、野生菌火锅、凉鸡米线、喜洲粑粑、白族三道茶，品尝一下。
0: 嗯，对啊，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到这里，哎，如果说云南有一点远对不对、嗯、咱们可以到这儿苏州。
1: 是的，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呢就是那一把把诗画搬进现实的地方，拙政园的水面呢占了五分之一，走一步景就换一个样，那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子，脚下呢都是青石板，耳边是弹琴声。
0: 是啊，那么江南水乡的韵味呢就在这里了啊。那来到了这个苏州，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一些好玩的地方。拙政园、苏州的博物馆、狮子林，以及平江路历史街区、
1: 嗯、
0: 虎丘山、寒山寺、山塘街、观前街，
1: 还有呢沧浪亭、网师园，
0: 石子街的去赏一赏花，对不对？
1: 还有金鸡湖，金鸡湖真的非常的美，而且很大，
0: 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可以做好攻略啊。嗯，还有包括像是山塘街以及观前街，寒山寺，那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就是景点还蛮聚集的，大家呢可以到那边去逛一逛，就非常，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很休闲啊，休闲游。
1: 对，
0: 可以去换一个妆啊，化一化妆，之后呢去拍拍照片，非常的出片。
1: 而且呢，苏州的美食也很多，松鼠桂鱼以及呢，
0: 是，
1: 还有生煎包，
0: 对，
1: 苏式汤面，糖粥，鸡头米。
0: 这个天我觉得去那边一定要去喝那个就是他们那边的像什么叫酒酿，对吧？就你还记得吗？那个酒酿跟我们这边的酒酿不太一样，它这里面的这个酒酿呢是里面带有一点就是那种绿色的丝丝，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绿豆，
1: 冬瓜丝，
0: 对对，还有绿豆，可记得？就是那个味道，还有一点薄荷味。
1: 啊，
0: 很好喝
1: 哦！对，你上次带的，
0: 对吧？就是那
1: 就非常的好喝，
0: 就跟我们这边的酒酿就是差别还是有一些的啊。
1: 对对对，
0: 就跟我们
1: 一定要去品尝，
0: 是不一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口味哈。
1: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暑期没有安排的话呢，刚刚我们推荐的地方呢，完全可以去聊一去看一看，做一做攻略，
0: 还去吃一吃好吃的美食哈。那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又是周五，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下周再会，
1: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每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这首歌是梁咏琪和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旧是按照电影情节来创作。邓燕姿表示，她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曲，还提前关。

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心墙》。这首歌作曲是林俊杰，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好音乐、好歌曲。当难忘的旋律再次缓缓响起，就好像是一股回忆之风再次迎面吹来。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张震岳，再见。

2005年张震岳的作品《敞亮锐减兵》全身心地奔波于各个地方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他也是想通过这首歌来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歌就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他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进入到一间酒吧，就一边唱歌一边来写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7月7日晴》，也是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单元片尾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的《红颜》。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的流行音乐，都是我们青春记忆中的一部分，它记录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倩倩。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不想懂得》，也是在她主演的电视剧《公主小妹》里的主题曲。哎呀，一下子给我的记忆拉回到了那年夏天。明天张韶涵演唱会即将在我们楚州市的奥体中心举行，哎，我也约了这个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去看啊！真的是青春在我的眼前，她只是没有变老，而我啊，已经长大了。同时我们来关注到这滁州公安发布的这样一个交通管制的通告啊，这明天6月27日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24点实施临时交通管理。那我们看到它管制的路段是恒丰路、梅庄路、奥体路、环湖路、恒兴路、滁州大道、东辅道形成的环形区域。那恒兴路呢是南桥路至环湖路段，自2026年6月27号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12点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那滁州大道与红五路交口、滁州大道与滁宁大道交口、滁州大道与创业路交口、滁州大道与金陵路交口、龙兴路与滁州大道交口，自2026年6月27日晚上的22点到24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经滁州大道行驶的危化品运输车等大型车辆及其他车辆实施临时限行、分流绕行，车辆可经红五路、滁宁大道、滁阳路等道路绕行哦。那就到了我们最关心的了啊，大家去停车啊，包括你是开车或者是自行过去，那又包括是骑，在我们上滁州本地的去，我是去骑小电驴去的啊。像如果你骑小电驴的话，是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乘骑非机动车前往奥体中心的话呢，集中停放在奥体中心的南停车场。那么你要是开车过去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滁州美好滁州发布的这样一个攻略里面，它会有具体的一个停车路段。如果你去奥体中心去参加过一些，比如说听过演唱会啊，包括去看过一些什么演出啊、什么比赛啊，你都知道，就是在那附近几条路上会有这个交通管制、车辆停放的区域啊，非常好找。总而言之，明天的一些交通管制各种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天生950的微信公众号获取到各种的这样道路的信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紫外线的伤害不可逆，夏天紫外线强，眼镜啊究竟眼睛需不需要防晒呢？大家也是提醒，眼部必须是要防晒的，而且需要终身的防护。
1: 是的，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选择戴墨镜，绝对不是为了装饰，也不是为了装酷，对眼睛实际上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紫外线损伤不可逆，它可能会损伤角膜，也是诱发白内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光照较强的地区，人们因为紫外线致病的一些年龄会比较早，甚至会平均早个5到10年。那究竟怎么样防晒才正确呢？专家又提示，第一，要戴一副太阳镜，太阳镜颜色不是越暗越好，而是越防紫外线越好。
0: 第二呢，你平时要做好防晒，还要配合戴太阳帽啊、打遮阳伞啊等等，挡住眼镜不能防护的一些反射光对人体的损害。其次呢，注意避开强光照射的时段外出，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5点，这属于一个强光照射的时间段。老人、高度近视的人群、户外工作者以及身处光照较强的海拔地区人群，要更加注意加强防护哦。
2: 知道夏天紫外线强啊，得防晒呀。好多朋友就问了，这眼睛究竟需不需要防晒呢？戴墨镜是不是只是为了好看啊？它究竟能不能护眼呢？
3: 这就是肯定的，眼部必须要防晒，而且需要终身防护
2: 哦。
3: 我们说戴墨镜绝对不是装饰，也不是为了装酷，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因为为什么戴墨镜可以挡住紫外线？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眼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界的伤害性的因素，它对眼睛的很多的结构都会造成伤害，对眼睛的很多的疾病的发生也跟紫外线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2: 哦。
3: 而且紫外线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是不能回头的。
2: 贾院长，好多人说这紫外线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还能暗箭伤人呢？它究竟它会伤到咱们眼部的哪些结构？
3: 简单来说，从外到内，从表到里，紫外线都可能损伤我们眼部的结构。比如外表，我们眼睑周围皮肤，紫外线也会损伤。当然它损伤人的皮肤不仅仅包括眼睑，包括身体只要暴露的部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导致角膜的这样损害。还有一个呢，紫外线也是诱发我们白内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你看我们在这种光照比较强的地区，我们一些这个地方的人群，它紫外线发病的年龄就会比较早，甚至会平均早个5到10年。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形，就是紫外线会对我们眼底，尤其黄斑，眼底上有一个结构叫黄斑，这个地方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它会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当然了，紫外线还会导致我们眼睛白眼珠上会导致长出乳肉啊，长出睑裂斑，非常常见的情况。所以紫外线的损害是非常全面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对紫外线的防护。
2: 对呀，既然眼睛都需要防晒了，那究竟怎么防晒才正确呢？贾院长，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3: 我想可以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吧。防紫外线，第一呢，我想也最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戴一副太阳眼镜。当然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戴不是说紫外这个太阳眼镜的颜色越暗就越好，而是这个太阳眼镜越能防紫外线越好。它能切实的做到防紫外线的作用。因为我们戴上太阳眼镜的时候，如果你戴一个很暗的太阳眼镜，这个时候人的瞳孔它实际上比正常情况下是要扩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防紫外线的作用，瞳孔同时又扩大了，那等于进去的紫外线会更多，
2: 反而是

0: 的受到侵害了，
1: 反而会对眼睛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哎呦，
1: 对的，
0: 买太阳眼镜的时候还要仔细的核实一下，它究竟具不具有防紫外线的功能。
1: 对的，所以大家要买这个切实的买有防紫外线功能的眼镜。
0: 哦、对，别被这颜色深深的镜片给忽悠了。嗯，
1: 是的，
0: 听明白了。
1: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平时要做一些更好的防晒呢，就要配合戴一些太阳帽啊、遮阳伞，这个主要是为了挡眼镜所不能防护的一些反射光，对我们人体的损害。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些特别强光照射的时段，比如说我们白天10点钟到下午4-5点钟这段时间阳光特别强，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照射。那么老人也好，高度近视也好，有些尤其是一些户外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我们在光照比较强的这些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更是要注意加强防护。
0: 今天啊，在节目中贾院长为我们讲解了很多眼部的知识，从各种症状到误区再到肿瘤，那最后啊，也请院长给大家伙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到底应该如何科学保护眼睛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如果是短暂的不舒服，休息后可以明显的缓解，都说问题不大。但是要调整用眼的习惯啊，做到眼睛的多休息，适当的放松。第二，如果说症状反复持续的出现，而且不能够缓解或者影响日常的视力，就应该到正规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如果出现视力的突然下降，尤其是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内的突然下降，或者出现了固定的黑影遮挡散光感，或者是明显的疼痛，单侧的眼球突出加重，一定要到正规的眼科机构尽快的就诊。
2: 是的，这个夏天呢，其实防晒挺重要的，不论是你是开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这做好防晒不只是说，有人说我不怕晒黑，并不是说晒黑，但是怕你晒伤了啊。
3: 是的，不知道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刚刚有没有看？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有看，下午好像是有点雨。
2: 下午的时候就刚刚滁州市区啊下雨了，就我出门那个时候啊有一点点雨。但是明天的话其实没有雨的，明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啊，也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我觉得这个天气的话，晚上看演唱会应该挺爽的，不会觉得很多热的那种、啊。
3: 因为这样的天气的话，一般晚上到7点半左右都是有阳光的。特别像昨天晚上，我都已经去吃饭了，然后看到朋友给我发，你去跟你到那个水库来，你看这个落日好漂亮啊！我想我都没有看到。
2: 我们是看不到落日的，落日的时候我们在上节目呢，怎么看落日啊？好看的落日图片大家也可以通过听声950来分享给我们啊。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张韶涵《欧若拉》。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因为中午的节目有时候会跟大家说健康养生的，大家会讲到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吃什么才比较健康，喝什么比较健康，只要你不把啤酒炸鸡当做看球的小零食，其实吃一点清淡的，或者是喝一些可以替代到像碳酸饮料的气泡水，对身体都是没有什么太大伤害。我前两天看到有网友自制的酸梅汤啊，说就是喝这个酸梅汤健胃消脾，熬了几天夜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我特地就上网搜了一下，还真是有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嘛。其实日常生活中你喝一点，像这个时候吃点酸的，喝点酸的有助于消化，晚上的时候熬夜，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小睡一小会，睡1到2个小时，适当的等这段时间不看世界杯了之后调整过状态，哎，的心不会改变，身体也会慢慢的恢复。你一定要相信，近日有看到西安一名男子就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坚持戒烟之后，稀疏的头顶开始长头发了，肉眼可见状态变好，这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备受头发困扰的人群，他会觉得掉发秃顶怎么办，花很多钱都要不回来的自己的浓密的秀发。其实你改变身体的状态之后，哎，其实可以逆转。在2024年就有一项研究证实，吸烟者平均寿命缩短近10年，30岁戒烟可挽回10年寿命。科学戒烟小技巧要收好，提前2周定戒烟日，清理烟具，告知亲友，寻求支持，戒断难受可用戒烟药物。烟草依赖是慢性病，一次失败不用自责，早戒烟，身体早恢复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是星期五，其实适当的去休息，不一定要等到周末的时候是大肆的休息，或者是一定要吃啊喝啊玩。平常我们如果说上班久坐的话，可以适当性的做一些活动性的休息。很多人以为我的休息啊，就是躺下或者形式的静态休息，有不少人回家什么事都不干，要么就沙发那个躺着的地方就是他的蜗居点，要么就是床头，哎，就是他的点。其实动起来也可以是一种休息，休息不一定代表要躺下。尤其对于很多久坐人群，如果累了只是单纯躺下或者是继续坐着不动，不仅可能会加重疲劳感，还会让肌肉处于一个缺乏活动的状态。建议日常久坐在家或者办公的间隙，每小时左右进行一次中高强度的活动性休息，每次3到5分钟，推荐的锻炼有深蹲、爬楼梯，此外还可以选择快步走或者原地跳跃。注意，活动性休息的关键在于将身体活动视为一种休息方式，养成利用碎片化时间高频短时打断久坐的习惯，并持之以恒哦。

0: 这两天不是跟大家讲到了吗？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补钾，防止钾流失过多的人会头晕。还有人说我是不是老雾，我跟大家讲，其实这还是跟夏天我们流汗比较多有关系。你的健康要怎么守护？自己守护。我们身上到时候就说我们生活当中吃东西要吃点少盐的，要减盐，要不然的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会上升。还有就是一减一加，一减就是减盐，一加就是补钾，这两点你不要冲突了。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食物能够帮我们补充到夏天流失多的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高血压饮食调理，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一减是减盐，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往上升。
2: 而一加就是多补钾，钾能帮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还能舒张血管，对稳定血压很有帮助。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摄入量是3.5至4.7克，而很多人远远达不到剂量。
3: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4: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5: 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6: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0: 下班路上继续回来。在这个点的时候提醒你，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今天在就是在5点之前开车那段，我觉得哎，我去到城南那边的时候大概6分钟就到地点，但我回来用了16分钟差不多吧。就这个时间点它的路段是绝对的拥堵的哈，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那今天晚上如果温度上涨的话，我可能会开。但你知道吗？长时间吹空调也会中暑。夏至拉开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我相信大家看天气预报的吧，北方持续高温了，马上会影响到附近的几个城市。但最近我就在想，夏天能不能保持这两天的这种温度呢？但是气压要高一点。面包歪，不能气压低，让人不舒服。那在这样的夏至养生节气，我们要如何去开空调？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2: 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是呢，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也大有区别。
3: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4: I'm sorry.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发现很多的热搜话题还是在聊这个，还是在聊这个世界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反正我是这种，就是感觉就是，就好像大家最近在聊哪一个哪一个球员啊，我就会就是莫名其妙的热搜上蹦着谁，我就会看刷到很多这方面的抖音，然后就看，好像又看懂了，好像啥也不懂。但是世界上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的运动足球肯定是名不虚传的，它会升高整个人的快乐因素，因为运动的人他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让自己保持愉悦心情的那种状态，对不对？快乐运动嘛。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一讲哈，40天的超长三伏天来了。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表已经出炉了，40天超长版。刚入初夏，多地已经开启了叫蒸煮模式，白天出门汗流浃背，作为一年中最热、最闷、最湿的阶段。我这两天收到最多的一条微信啊，倒不是跟家里面人的朋友，就跟大家提醒到可以贴三伏贴了。2026年的三伏天时间表已经权威敲定，足就跟大家提醒到可以贴三伏贴了。2026年的三伏天时间表已经权威敲定，足40天加长版叠加母伏、秋包伏等特殊属性，和往年相比差异显著。三伏天的推算遵循千年古法，夏至三更属头伏。也就是夏至为6月21日，立秋到8月7日嘛，对吧？这样去敲算，全程是7月15日到8月23日，共40天。初伏是7月15日到7月24日，中伏是7月25日到8月13日，末伏是8月14日到8月23日。立秋后入伏呢，虽有秋风渐起，但暑气未消，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年的超长三伏天。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

0: 未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锁定收听的是下班路上，
1: 我是倩倩，
0: 我是心月，继续回来哦。刚刚有在节目广那个歌曲之前给大家放到的是快乐崇拜，你有没有觉得快乐崇拜这个歌曲适合在一年四季去听呀？
1: 为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说了吗，张韶涵是贯穿我整个青春的歌手。
0: 哎，明天会不会有他？
1: 会啊，
0: 有这首歌，
1: 会啊，
0: 有这首歌，快乐崇
1: 拜。基本上张韶涵的演唱会，他的一些经典歌曲都会有。
0: 我在想，我就因为我今天在脑海里过，就以前的时候，我会看那《海豚湾恋人》，是遗失的美好，就是那些歌曲我会唱。来想想看，明天楚州这场演唱会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吧？
1: 我跟你说，张韶涵的演唱会，你就觉得是一种视听盛宴。为什么？他的声音穿透力非常强。
0: 对，
1: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就是是什么古井贡酒还是什么开的那个群星演唱会，张韶涵也在，我们坐的好远
0: 好远，
1: 我们坐的是最远的那个看台，但是依旧他的穿透力，声音的穿透力瞬间就把场子就热起来了。
0: 实话哦，就是这个东西不存在就是你捧一踩一的，但是因为现场他是拼盘演唱会，就有其他的一些明星。
1: 对，
0: 我讲真的，有的明星唱歌在舞台上就舞龙龙的，你也不知道他唱什么，真的是，对吧？但张韶涵每一个字，他吐字都非常的清晰，
1: 对，
0: 哎，让人觉得哎有那个听那种感觉。听演唱会不就要的是那种感觉？尤其在夏季哦，为什么在你看夏季的演唱会还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嗯，夏天演唱会、音乐节都非常的多，像一些喜欢去看演唱会、看音乐节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就真的是了如指掌。你知道吗？那真的是我们开的那个票，它的座位是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知道，之前我在小红书上刷有那种团票，那种团票，您说实话，你让我离开那种官方平台，我确实是不敢买。但是他们说团票开的都是下面的座位，
0: 真的假的？
1: 对，啊，我就好难受。我们还是看演唱会，在看演唱会这一方面我们是小白，
0: 就不太懂嘛。因为我们之前就有一个亲戚还跟我讲什么极致玩家，我也不懂，我还问你，对不对？就可能有时候你楚州嘛，也不是经常看演唱会，偶尔看一下子两下，我们就是觉得，我希望大家买票都能买到你自己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座位。
1: 不过有一个好处，你会发现楚州演唱会门票还挺好买的。你说哪次周杰伦来楚州开个演唱会，票也这么好买就好了。
0: 我跟你讲，不太可能，对吧？因为全国各地的人他都会往这边去抢。张韶涵的话确实还是可以值得一听的。明天在路上的，在行车的路上，或者不管你通过哪一种出行方式，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
0: 哎，我跟你讲，就昨天晚上，我今天跟我同事雪姐两个，我们都刷到了个抖音，你知道吗？就有看到，就有高考成绩出来了嘛。刚好我朋友同事也发了一条抖音，说那栋楼有好几个高考来，但他不敢问，除非你主动讲。
1: 对，
0: 我在抖音上面真的把考生百态都看完了，真的有的一小孩子妈妈就发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孩中考的时候把初中三年最好成绩留给中考，高中的时候呢又把最好的成绩留给了高考，就很幸运，对不对？
1: 这真的是很幸运。
0: 对啊，就是幸运，我们都接好运。但你等一下就发到了很多孩子考完试之后，分数出来以后，自己就给父母亲发的短信，第一个三个字就是对不起，就是父母在那个时间段也会去释怀，看你选择怎样的路。有人考得好，有人考得就会差一点，对不对？
1: 没关系，其实高考它并不是说人生的终点，人生还有很多的选择。高考它只是在你学生时代一个给对自己的一个答卷吧，我觉得它并不能代表什么，你以后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它只是一个转折点吧，它只是一个路口而已。
0: 未来的路很长，我看到一个网友说就特别好，我只是觉得我高兴是因为哇，我又有学上了。我记得我昨天刷最感动的一个短信是就他那个女孩在牵涉个查过风以后就哭着对着他的视频，我不知道他在拍给谁看嘛，他就喊哥哥哥哥，然后我考上了，然后就对着镜头，因为他这边是记录的嘛，两个手机，一个是在跟人家好像在直播还是什么的，然后下一个就是这边他就是反就讲嘛，这是他三年了他终于考上了，其他考的分数并不高，495分，然后他对着屏幕说，我是什么什么哪个地方2026届中传的新生小白羊。 他是个艺术生，他专业第二，但是去他，你知道我跟大家讲，就是他后来我看到发了抖音，就跟大家讲不要选择，尽量能不选择就不要选择复读这条路，因为他的人生的目标很清晰，他第一年复读的时候对吧，就已经就遭受了很大的一个就打击，然后第二年又没有，这是他第三年，如果他再考不上的话，他就去要去学，就是学，就把自己的学的这些舞蹈啊、音乐啊、播音主持去上班了，就找工作去了，就不再执着了。还好，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但不是这个机会会给到每个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心理承受能力的。
1: 对，
0: 还有我看到底下说，哇，这不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高，你的家里面的资金啊、财力啊也要跟得上，对不对？他们有梦想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过这里跟大家提个醒啊，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
1: 内容为经过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根据相关规定你取消考试成绩。
0: 是的，短信末尾还附有一条申诉链接啊，这考生一旦点进去的不得了。
1: 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
0: 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收到可疑信息，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开链接啊。
2: 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发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也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3: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
4: 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说点清凉的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两天大家都在说世界杯，我跟你讲，我的抖音啊，就前两天，因为我在去哪一年，反正也是朋友给我推荐的，就是讲，哎，你看那个踢足球的有个男生哦，他长得不是帅，但是非常的壮，就很有力量感，叫哈兰德。然后跟我讲，我跟你讲，那天晚上，就是27号今天的凌晨，他说我跟你讲，哈兰德会跟那个。就不懂足球的人讲这个头头是道，就觉得很搞笑。
1: 我真的不懂，
0: 对吧？因为我之前跟他讲，我很喜欢力量感。他说今天晚上0点的时候，他买了几比几。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体育赛事啊，娱乐就好，好不好？
1: 对，体彩是这样的。
0: 体彩虽然是大家可以到是正规的一个专门卖体育彩票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理智，理智再理智。我的朋友跟我讲的，今天晚上女孩子啊，要买那个哈兰德，因为他哈兰德跟那个最年轻的那个射手叫什么姆巴佩，他们俩今天要 PK 一下，他就纯个人爱好嘛。他被他讲过了以后，抖音好像识别就老推给我推嘛。
2: 你是小桃，
0: 就推足球呀，因为前天的时候不就推 C 罗嘛，对吧，影帝，然后又是梅开二度，昨天晚上就给我推那个内马尔，又代表自己国家，今天不得了，全是哈兰德。哎呦天，就是我也想买一买，但我的成本最多在100块钱。
2: 娱乐一下。
0: 真的哦，就是你不懂球，但是我会看嘛，就是世界第一的运动嘛，就看看让自己的心情愉悦，但是一定不要太过于熬夜啊。我们今天来说说啊，说说在夏天看上去比较让人清凉的运动，就比如说新增了滑雪登山项目的2030年的冬奥会。
1: 哎，这个冬奥会啊，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日在瑞士审议通过。
0: 是的，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的正式竞赛项目，也就是说，滑雪登山也是一项运动喽。
1: 嗯，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非常流行。
0: 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滑雪板向上攀爬，再沿着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的人就是谁最快，谁获胜嘛。
3: 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1: 其实滑雪一直是我自己就是非常想要去学习的一项运动。
0: 对，我去年听你说过。
1: 对，就你知道，在我们滁州，其实我们滁州属于南方的，南方的话可能它冬天会下雪，但它并不会说像北方那个样的雪持久不化。像北方，你像新疆那边啊，包括像东北哈尔滨啊、黑龙江啊那边，他们都会有那种大型的滑雪场。哇，
0: 滑雪也挺费钱的。
1: 是一项烧钱的运动，
0: 是吧？
1: 但是你要如果说想要去体验一下，是可以的。你可以不用买装备，现场可以租，它什么都有。
0: 对，然后我们要出去玩的话，也要不要铺张浪费嘛？我们的过程当中是享受就好。接下来有的时间，我们来说说看，我之前在抖音上有关注一个博主，他是住在廊坊，然后他每天要去那个北京上班，就每天通勤。有通勤超过6小时，我是觉得这是什么工作？
1: 6小时，我天哪
0: ，真的是。
1: 这项工作肯定很高薪的。
0: 哇，工资是挺高的，但是关键他喜欢，他每天就是把睡觉的时间都放在那个坐车上。近日，交通运输部门等8部门联合发印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从2026年到2030年的一个实施的方案。这份方案呢，靶向精准，举措实在，就是说。你不无论你是坐公交车、挤地铁，还是搭城际、开私家车，甚至你可能会骑行，都能够从方案中找到对应的好的一些方式。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4: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通勤的消息。不少家住都市圈要跨城上班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这个通勤时间太长了，在路上太久了。那针对这样的痛点，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靶向很精准，举措也很实在。无论您是坐公交挤地铁，还是搭城际开私家车，甚至骑行通勤，都能从这个方案当中找到对应的利好。比如说科学优化公交首末班区间车和夜班车，照顾早出晚归和高峰出行，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衔接，实现多点换乘，让进程更顺畅。还有在高速易堵节点升级智能收费系统，推广无感支付，减少排队等待等等。那简单来说吧，这个方案呢，就是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廊道快速化、换乘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和出行智慧化，不仅让大家走得了，更要走得好。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联合发文的部门啊，除了交通运输部之外，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等。由此可见呢，破解通勤难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握指成拳，协同发力。这个方案不仅有路线图，更有时间表，实施的周期为2026年到2030年。路通则心通，行畅则民悦，直面痛点，打通堵点，消除难点，为的就是提升大家的通勤体验和生活品质。通勤时间短了，幸福感也就长了。
0: 你看最后一句话说的真好，他可能就是路途短了，幸福感也就强了。
1: 嗯，
0: 每天通勤这是什么工作呀？每天通勤这么长时间，真的会幸福吗？
1: 我以前在成都的时候，我记得我的通勤时间是
0: 一个小时啊，
1: 四个小时，来回四个小时，因为我要从郊区机场那个区，然后去市中心。
0: 嗯，
1: 三环嘛，成都的三环附近，我要先骑共享单车骑到地铁站，然后再搭三号线，再转二号线，真的，我因为当时没有来得及换房子，当时我跟领导说，我说我每天通勤四个小时，我领导瞬间看着我的眼神，觉得我应该很热爱这份工作。
0: 现在路上估计就是这时间长了炸不炸的是可以，时间长了人真受不了，对不对？
1: 真受不了，说实话，因为你可能就是需要早起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能早睡能多睡十分钟是十分钟的那种啊。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科普科普啊，这硬核科技之秘的中国的禁毒网啊，肉眼可能无法察觉，但是设备用光扫描来眼部的话，收秒就能完成 AI 判定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要跟大家讲讲看我们的吸毒人员会撒谎，瞳孔不会撒谎的这一实验，一起来听一下。
5: 手掌扫一扫，30秒去甄别吸毒人员，污水验一验，就可以摸清全城的毒情。中国的禁毒网到底有多么的硬核呢？
6: 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7: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禁毒排查制胜关键也在速度。现在多款便携检测设备能够像路边查酒驾一样，实现现场快速甄别锁定涉毒人员。比如说虹膜毒检一体机靠眼部的状态辨毒，因为毒品啊，它会损伤中枢神经，改变瞳孔虹膜的细微状态，肉眼可能无法察觉，但是设备用光扫描眼部15秒就能够 AI 判定，瞳孔不会撒谎，堪比禁毒的专属测谎仪。还有更加便捷的光谱筛查仪，因为每个人的皮肤都有独一份的光谱印记，吸毒后光谱会明显的异常，它只需要扫描手掌，采集皮肤反射光谱，30秒就能够筛查涉毒风险人员。如果说便携设备是精准点查，那么污水验毒技术就是全域的毒情普查。人体摄入毒品后，代谢毒品成分会汇入城市的污水管网，通过分析污水就能够反推出一个社区甚至一座城市里面有没有人在吸毒。这项技术极其的灵敏，精度可以达到1纳克每升，相当于只要在一个标准泳池里面放入2.5毫克的毒品，就能够精准检测出毒品信号。警方依托污水溯源就能够顺藤摸瓜，甚至揪出整条的贩毒链路。源头管控上，卫星遥感搭配无人机，正在盯守非法中毒的第一道关口。 卫星遥感先标记可疑的片区，搭载 AI 识别激光定位的无人机低空核查，哪怕是树林角落里面隐藏的几株罂粟苗，系统也能够自动报警，实现铲毒无死角。那么禁毒防线的最后一环是科学戒断心瘾。吸毒会破坏大脑管控欲望的奖赏系统，使人难以克制毒瘾。无创经颅直流电理疗，依靠微弱的电流修复受损的神经功能，提升自控能力，可以有效地降低对毒品的心瘾，减少复吸。回望过去，林则徐虎门销烟，彰显了民族禁毒之志，立足当下硬核科技，全面赋能禁毒工作，正在织密禁毒天罗地网，全力守护民生健康。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经到下班的点了。这你跟大家讲讲，看是不是看了一下时间，
1: 哎呦，
0: 对不对？
1: 这么快，
0: 打你快！一个星期上了五天班，你休息了一天没有？
1: 我上六天，
0: 哦，
1: 我上
0: 对，你值班了，值班了。我也上过，我还上过，你知道我最长的一次上过七天班吗？我的妈嘞，这样我的排班怎么办呢？想跟大家讲一讲，看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任何一个点，你可以换位思考后发现，确实，好像换一个角度看也挺可爱的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保持好心情。明天看演唱会的，有出行活动的，都祝你路途是愉快的，心情是顺畅的，对不对？路途是顺畅的，心情是愉快的。给大家放几首歌吧，我觉得张韶涵明天会不会唱《香水百合》呀？
1: 我没有关注到他的一些歌单，因为基本上他的歌我都比较耳熟能详。像我的话，我觉得《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林雨。

0: 一直走啊，都是大家能够听到，并且明天在他演唱会上肯定会有的一些歌。
1: 嗯，好多好听的歌曲。
0: 嗯，
1: 我们明天拭目以待，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
0: 嗯，
1: 听着950抖音号也会相关的发布一些演唱会的动态哦。
0: 是的，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 明日夜酒开创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

0: 国家主席令。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

0: 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

0: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利

0: 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湾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

0: 险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1: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4: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5: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6: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7: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9: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

0: 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历时代潮头。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决策部署，紧扣全省七家因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重点领域和方向，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在通用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生物制造、先进材料等赛道前瞻布局持续发力，推动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基础、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条。去年全年全市未来产业实现产值65.21亿元，2026年一季度实现产值27.86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通用智能产业方面，全市通用人工智能产业企业共20家，其中规上企业10家，覆盖工业大模型、机器人、智能装备、数据服务等领域。重点企业包括恒创智能、极穗机器人、力拓智能、百度云等，核心产品涵盖消防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软件等。捷泰新能源和闽城汽车两个项目入选2022

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汇科光电液晶面板 AR 高精度检测与定制化修补跻身全省通用人工智能十大应用标杆场景，明胜智能沿算力算法数据应用产业链持续投入，企业级 AR 服务能力日趋完备，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业占比超 60%，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持续走深。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方面，全市集聚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领域企业25家，其中硅上企业20家，业务涵盖碳化硅、功率器件与材料、高纯电子气体试剂、第三代半导体封装测试等领域。长电科技、南大光电、华中半导体、华瑞微等重点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南大光电在高纯混配器、硅基前驱体领域达到全球先进水平，华中半导体高端电子气体深度纯化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华瑞微进入国内高压低梯队，入选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集群在地建设同步突破，南郊区半导体设备及材料产业集群、全郊县电子新材料产业集群获批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滁州市新一代电子信息集群获批省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在生物制造产业方面，全市共有生物制造硅上工业企业16家，业务横跨生物食品、生物制药、生物能源、生物化工、生物材料5大领域。通用生物、轩凯生物、华瑞生物等重点企业中，轩凯生物建成全球首条万吨级聚谷氨酸生产线，在该细分领域排名安徽省第一。金邦医药的甲醇钠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第一，细分赛道竞争优势日益凸显。在先进材料产业方面，全市先进材料重点企业9家，代表企业包括众旺科西蒙、科昂纳米、新博铝业等，主打产品覆盖复合聚丝氟、乙烯材料、继凝胶、工业铝芯材和铝部件等。安徽光智科技高纯锗单晶入选2025年安徽省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依托凤阳县硅基新材料产业基础，当地成功组建安徽省硅基新材料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围绕石英砂提纯、光伏材料等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为先进材料产业链延伸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楚伟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资金保障、效能提升、民生福祉三大核心，多渠道筹组资金，全方位向上争取，全力推动我市耕地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江淮粮仓筑牢根基。今年以来，凭借耕地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我市成功获得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1108万元。十四五期间，我市坚持质量优先、综合施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累计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上级资金33.9亿元，全面提升耕地质量与综合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798万亩，面积连续5年居全省前列。为全力支持智慧守土应用场景服务项目建设落地，市级财政安排配套资金480万元，构建人防加技防加智防三位一体动态监管体系，推动耕地保护工作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十四五以来，全市通过整改恢复耕地超50万亩，助力我市实现耕地面积连续5年净增加。此外，不断完善测绘地理信息动态监测网络，全市违法占地耕地总量和面积均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我市始终把惠农利民作为耕地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25年，全市共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9.4亿元，覆盖耕地面积959万亩，有效调动了农民保护耕地、种粮增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健全补贴资金发放公示制度，确保每一笔补贴资金规范透明、用在实处，真正成为守护农民种粮利益、稳定粮食生产的暖心钱。本台记者叶林进报道。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是市委市政府践行正确正绩观、深耕民生福祉的标杆工程，更是全市。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Jerry is not。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

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

0: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体现了爱与记忆的永恒力量，歌词也传递了爱就永远不会流逝的核心理念，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与温暖的歌词相结合，形成了深情款款的演绎风格。
1: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黄丽玲在2016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天若有情》，这是为古装爱情电视剧《锦绣未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融合了摇滚与复古元素。歌曲借助风、月、影等自然景象为载体，叙述了一段充满深情却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黄丽玲以其标志性的深情中音与穿透力高音，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的缠绵悱恻以及深情款款。曲风委婉悠扬，搭配着带有古风质感的歌词，既唱进人心又朗朗上口。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雨季，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骑虎难下。进城地的时候，江州刺史温峤和陶侃起兵讨伐叛军，由于叛军势众，又挟持了城地，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不久军粮也供给不上了。陶侃责备温峤说，起兵时您说要将有将，要粮有粮，只要我出来当盟主就行，可是现在将在哪里，粮在哪里？如果粮食再接济不上，我只能带领本部人马回老家了。温峤反驳说，您的看法不对，战胜叛军最要紧的是靠队伍自身的团结，现在皇上蒙难，朝廷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仗义讨伐逆贼，绝不能改弦易辙，就好比骑在老虎身上，不把他打死，怎么能半途下来呢？如果您违背了大家的意愿，必然会影响士气，使讨伐失败，这个罪责您是推卸不了的。陶侃听了温峤这席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只好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接着，温峤和他仔细地商讨了作战计划，打算从水路两路进攻叛军。温峤又亲自率领一支精壮的骑兵，给叛军来了个突然袭击，最后讨伐。

取得了胜利。骑虎难下，骑在老虎身上很难下来，比喻做事遇到未曾估计到的困难，但停顿会造成重大损失，不得不做下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0: 2018年，薛之谦作词，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以北京为叙事背景，细腻描绘了都市人在爱情与事业抉择中的情感漂泊与失落。歌词通过城市空间的意象，将分手后的心理空虚与城市生活的冰冷感相结合，呈现了情感空巢的普遍困境，表达了对过往感情的坚守与无奈的怀念，曲风深情且富有层次。薛之谦在演唱中挑战了高音域，以撕裂式的唱腔将逞强、崩溃、麻木的情感层次拨开，展现了极高的情感浓度。歌曲的前半段轻盈浅唱，铺垫情绪，后半段铮声宣泄，将情绪推至高潮。这首歌曲在豆瓣评分达到 8.3， 评论认为其扎心回忆杀，是典型的薛式情歌的风格。
1: 试着流转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

0: 生活。
1: 蔡健雅在2008年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思念》，以简单的吉他伴奏和干净的旋律为特色，展现出了蔡健雅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融合了情感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学会释放自我，让心灵自由飞翔的积极信念。蔡健雅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传达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美好回忆的珍惜。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2008年黄丽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麻麻，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青岛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音乐作品凸显出来的是来自女性的力量。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励志作品，叫做《光》。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刘惜君自身的经历。她曾经患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3年，这期间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这段经历让她对孤独和困境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歌曲《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旨在鼓励那些在低谷中的人们，告诉他们即使最黑暗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存在。歌词富有启发性，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自我鼓励和成长，强调了自我救赎和给予他人力量的重要性。音乐编曲层次感强，与歌词的主题完美契合，展现了刘惜君成熟坚定的声线和情感表达。

2019年，邓紫棋本人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改编自热狗的《差不多先生》，是邓紫棋在参加综艺节目时，为了完成节目组任务而在公演舞台上进行的改编。她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呼吁女性不要陷入差不多的群体价值中而迷失自我，鼓励每个女孩要活出自己，活出美丽。她还将自己疯狂减肥的经历写进了歌词当中，歌词充满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的讽刺，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同质化现象。歌曲中提到的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的漂亮等，都是对当今社会审美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歌曲融合了嘻哈说唱和流行元素，用重复的电子节拍强化了差不多主题的洗脑效果。差不多姑娘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首有思想深度的反思之作，呼吁人们勇敢做自己，追求多样性和个性，不要成为差不多姑娘中的一员。

叶倩文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自信》，歌曲表达了通过自信和自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强调了真诚、坚强和希望的重要性。歌词中提到，全凭自信，天空给我擦亮和顽强是我，甩开困倦哀伤，体现了积极向上的主题。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那些唱出女性力量的音乐作品。黄小琥2015年发行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心酸的成熟》，这是一首描绘都会男女爱情现状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是黄小琥与这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打造的铁三角合作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当中，黄小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声音辨识度，很好地综合了陈晓霞的创作个性。吉他的加入带来听声音说故事般的感觉，简单的编曲形式烘托出了黄小琥的声线，像对话也像吟唱，好似老朋友的叮咛。

2016年，张韶涵推出了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音乐作品《不害怕》。创作灵感是源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疑惑或者是挣扎，旨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迷茫时要坚守自己的梦想。张韶涵清亮的声线和富有爆发力的演唱，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歌词直击人心，鼓励听者勇敢追寻梦想，不畏惧，诚实面对自我。编曲优化了张韶涵声音当中的特质，营造出了辽阔而充满希望的氛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不害怕》。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0: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与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1: 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1996年，李杜与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难以抗拒》，收录在他的专辑《寻他千百度》当中。歌曲作为了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以男女生对话的结构展开，歌词围绕缘分离合、思念悲欢等意象，通过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等叠词强化情感的张力。男生呈现徘徊犹疑，女生表达执着追问，最终在合唱中达成对爱恨情仇难以抗拒的共同喟叹。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他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他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会是谁呢？咱们应该搭救他，大女儿叫喊道。二女儿熟知水性，她跃入水中，游进木筏，用手推着木筏慢慢地向岸边游过来。三姐妹齐心协力抬起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岸上。接着姐妹们解开裹尸布，看到王子苍白的脸。他死了吗？大女儿和二女儿问妹妹，因为她懂得医术。三女儿细心检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是被毒蛇咬死的。他还没死，姐姐，她说，我把毒汁吸出来，他马上就会痊愈的。三姐妹从树林里采集了一些草药，捣成糊状，然后敷在王子踝部的伤口上，药汁把王子身上的毒汁全吸了出来，红肿慢慢的消退了。不久，王子睁开迷茫的双眼，坐了起来。姑娘们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儿，他现在在哪儿。自然，王子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他千谢万谢之后，问姐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王子

如此英俊潇洒，以至于三姐妹全都为之倾倒。娶我们中间的一个做你的妻子吧，他们齐声说道。但是我应该娶谁为妻呢？王子问。当然应该娶我，大姐抢先说道。首先我是大姐，其次是我最先发现木筏的，如果我没有看见他，你早就飘入大海了。二姐连忙说，你忘了，是我把木筏推上岸的，没有我的帮助，王子同样要飘入大海的。是我医治好了他的伤，没有我的药，王子肯定要死的，他应该娶我，因为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最小的妹妹据理力争，姑娘们激烈地争吵起来，各自坚持要嫁给王子。她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没有发现魔法师父亲已经来到跟前。因为姑娘们迟迟不回家，父亲放心不下，特意来找他们。父亲躲在树后偷听女儿们的争论，看到三个女儿面红耳赤地吵着，他感到很不安，心想，我们家一向和睦相处，互相体贴，绝不能让这个年轻的陌生人搅乱了我们家的安宁。于是魔法师悄悄地从树丛后面走出来，将手指着王子的肩膀念了一句咒语，王子立刻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鹦鹉。接着魔法师父亲又从自己身上拔了一根胡须系在鹦鹉的腿上，只有当这根胡须断了时，王子才能重新变成人。他把鸟儿抛到空中，鹦鹉王子便从树林上空飞走了。三姐妹失去心爱的王子便嚎啕大哭起来，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子已经展翅高飞，再也不会回来了。鹦鹉王子在蔚蓝的天空中飞了整整一天，他想返回自己的家乡，然而不知道路。最后他实在是太疲乏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这时他看见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喷泉四射，犹如仙境一般。鹦鹉王子滑翔而下，栖息在一棵果树的枝头，他肚子饿得发慌，吃了一些水果，然后便昏然入睡。鹦鹉王子栖息的花园是一个国王的御花园，这个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贾斯敏。每天傍晚，公主都要在朋友的陪伴下到花园里散步、乘凉或观花赏月。今天贾斯敏公主刚到花园，就被树上美丽的鹦鹉吸引住了，她很想把鹦鹉捉来玩赏。哟，快给我抓住它，她激动地对卫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鸟儿，看它的羽毛多美丽呀。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鹦鹉王子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力量展翅飞翔了，因此他很快就被卫士捉住，交给了公主。贾斯敏公主对鹦鹉王子爱不释手，从此成天与鹦鹉王子形影不离。她把鸟儿关在金笼子里，喂它最好的食物。为了把它装扮得更漂亮，公主在它的一只脚上套了一个镶着钻石的镯子，镯子上系了一条又细又长的金链，她时常带着它到花园里，一只手握住金链的一头，让鹦鹉王子在她头顶上兜圈子飞。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鹦鹉王子深深地爱着公主，但他不愿做一个失去自由的笼中囚徒，他渴望自由，憧憬着能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一天，公主放鸟儿出笼，忘了系上金链子，窗门正敞开着，鹦鹉王子就猛地从公主的手中挣脱开来，朝窗口飞去。别走！公主惊慌地喊道。她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鹦鹉的脚，可她没抓住，但是她那细长的指甲啪的一声扯断了拴在鹦鹉脚上的魔法师的那根胡须。可怜的王子踉跄摔出窗外，现出人形，一只脚上仍然套着钻石镯子。宫廷侍卫看见有人跌出窗外，误认为王子是个小偷，立即发出警报。柔软的草地救了王子一条命，他从草地上站起来，飞奔而去。在侍卫赶到之前，他已冲出宫门躲了起来。侍卫四处搜寻，仍无法找到他的踪迹，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宫。当黑夜来临时，王子悄悄爬出藏身的地方。他在王宫附近找到一条通向树林的小路，
一直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终于看见了一座小村舍。

他观察了四周没有什么动静，就上前敲门。这是一个老伐木人的家，老伐木人和他的老伴住在这里。王子请求他们收留他过夜，好心的夫妇答应了。王子为了避嫌，告诉他们他是外国来的旅行者，在森林中迷了路。老夫妇没有儿女，平常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见到英俊的王子便生出疼爱之心。老人挽留王子在他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王子答应了。宫中，贾斯敏公主为失去美丽的鹦鹉一直悲伤，她没有看见王子现出原形，以为他早已远走高飞。国王想方设法安抚女儿，为公主买来各种各样漂亮的鹦鹉，然而公主毫无兴趣，连看都不看上一眼。后来国王吩咐传令兵向全国所有臣民宣布，公主失去了一只可爱的鹦鹉，她的腿上套着一个钻石镯子，谁能找回这只鹦鹉必有重赏，反之若有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许多人被重赏所吸引，纷纷带着鹦鹉前来碰运气。他们带来的鹦鹉当中没有一只是公主失去的爱鸟，因而统统被赶出宫外。不久，消息传到了林中伐木人的家。一天，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只身来到宫门口，说他要拜见公主，有事要禀告。此时公主正待在花园里，她那可爱的脸庞笼罩着一片愁云。当年轻小伙子走进花园献上信物时，公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那信物就是钻石镯子。这是我心爱的鹦鹉的钻石镯子，公主急忙问道，我的鸟儿在哪里？你带来了吗？殿下，年轻人答道，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您的鹦鹉已经不在人间了。公主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你是说他已经死了？他惊叫起来，眼泪从面颊上直淌下来。殿下，切莫过于悲伤，年轻人说，您的鹦鹉并非死去，请让我细细地说来。于是王子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向公主诉说了一遍，从毒蛇咬了他的踝部说起，一直讲到公主扯断了那根魔法师的胡须，使他现出人形。亲爱的贾斯敏公主，作为一只鹦鹉，我曾经热爱着您，而作为一个人，我就更加暗恋着您了。这就是我今天前来求见的真正目的。亲爱的公主，不要难过了，如果你也爱我，就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公主破涕为笑，羞涩地低下了头。国王听了王子的身世和遭遇，心花怒放。他认识王子的父母，答应日后将他护送回国。在他回国之前，王子和贾斯敏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后双双高高兴兴地回国省亲。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里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有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中，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中，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煮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地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上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煮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的火依然在烧着，水在锅里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更加疑惑了。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屋子的时候，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地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

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地走出来。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的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进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了他。原来这位姑娘是天上的神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她，又见她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她。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迟早都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了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帮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的。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像，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一个女孩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妈的心。我最近发现个秘密，我发现我妈妈的心很善变。不开心有礼貌时，妈妈的心也会跟着欢笑。跳舞，当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妈妈的心就像火山即将爆发。当我受伤生病的时候，妈妈的心会流血，变得很白很白。如果我需要帮助，妈妈的心就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有时候妈妈真搞不懂我在想什么，她的心就像迷了路，一团乱麻。我的心要永远永远和妈妈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如果妈妈找不到我，她的心就会掉进冰洞里，摔得稀碎稀碎。突然有一天，我在妈妈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个心跳，你好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狐狸列娜，
2: 哎呦，这又冷又饿的，冰天雪地的，哪有什么吃的呀？好香啊，是鱼，没错，我狐狸列娜的鼻子天下第一，我说是鱼，那准是鱼。
1: 果然，没多久，来了一辆运鱼的马车，这车上呀，还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卖鱼的。列娜赶忙跑到前边的大路上，躺在地上，装死。
2: 叫！哎，我说，这前面的路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啊。
3: 哦，好像是一只死狐狸。哎，我说你快停下来，你快停下来呀。
1: 两个鱼贩子小心翼翼地拿着斧头下车了。
2: 哎，当心呐，万一没死它会咬你的。
3: 嗨，只要它还有一口气呀，我就一斧子劈了它。
1: 他们俩把列娜翻过来翻过去，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
3: 哎呦喂，还真的是一只死狐狸。
2: 太好了，我们把它装上马车回家吧。叫！今天可真不赖，打了两筐鱼，又解了一张狐狸皮，晚上回家去烫壶热酒吃桌席。
1: 他们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列娜正在鱼篓子里大吃特吃鲜美的鱼呢。
3: 我说，这件狐狸皮正好给我做件大衣领子。
2: 哎呀，我说，这件狐狸皮给我做围脖啊，它更合适。
3: 给我，
2: 给我，那是我先看见的。
3: 那是我先捡起来的。给我。
2: 给我。
1: 就在他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列娜已经吃了整整30条鱼，差点啊把肚子都给撑破了，就从鱼篓子里钻了出来，对着两个鱼贩子说：
3: 嗨，别吵啦，别吵啦，这身皮呀，我还要留着自个儿用呢，拜拜。
1: 列娜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两个鱼贩子目瞪口呆。等他们回过神来，列娜早已经没影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贤成，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于文文。提起于文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前任三》里抱着芒果痛哭的林佳，还是《乘风破浪》里弹着吉他的萨库女生？这位从伯克利学院走出的歌手，左手吉他弹出倔强，右手写歌，抛开真心，用十年的时间把精力酿成了旋律。从爆火的行业 OST 到抛开行业现状的原创，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于文文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吉他声里的故事。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体面这首歌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不仅让于文文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更成了华语乐坛的失恋 BGM 天花板。歌曲的灵感一般来自他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一般来自于对电影角色林佳的共情。拍摄时他跟着情绪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把体面告别的心思写成了歌，一起来听一下。

夜成长这首歌曲作为原文音乐生涯早期的励志之作，这首歌里藏着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的迷茫与坚持。当时刚发行首张专辑，面对行业的规则与质疑，他把跌宕中的成长写进了歌里。吉他编曲特意采用了渐强的节奏，象征着从脆弱到坚定的蜕变。

将来这首来自于文文的最好，来自于影视剧《爱上特种兵》的人物主题曲，精准抓住了爱里的双向奔赴，为贴合剧中军人与医生坚守的爱情，他特意弱化了复杂的编曲，让歌声里的温柔多了份执着。

在这首合唱歌曲《空空》由于文文和陈楚生共同演唱。于文文和陈楚生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为了突出灵魂共鸣，他们特意打磨了和声部分，严丝合缝的配合让人赞不绝口。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余文文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把内心的脆弱与坚强比作刺猬，是余文文对外冷内热性格的精准解读。创作时他特意用了失真的吉他音效象征着保护壳，而副歌的清唱部分则露出了内里的柔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连上这首歌作为幻城的插曲，是为爱恨交织的奇幻故事量身定做的。为了贴合剧中的冰雪世界观，编曲里加入了空灵的音效，岳文还特意调整了唱腔，让声音里多了份飘渺的宿命感。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倾倒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整张专辑。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3首是为刘若英亲自创作的，延续了她擅长的都会情歌的风格，但是褪去了以往的文艺压抑的调性，更加贴近生活。

2011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黑则明》。这首歌曲是源于徐佳莹对周笔畅的创作承诺，以轻快的旋律融合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两个人对单身生活的共同诠释。诙谐的歌词描绘了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日常细节，传递独身作为生活态度的主张。编曲在保留了徐佳莹创作特色的同时，融入了周笔畅的演唱个性，打破传统婚恋叙事，聚焦个体选择与自我愉悦，成为了专辑中白摇滚风格的代表曲目之一。

2012年，蔡依林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歌曲《大艺术家》，灵感源于古典以及当代流行艺术。不同于蔡依林以往的舞曲，搭配歌词意境情绪上也多有转折。rap 比以往更高难度，蔡依林在录音前想了很久如何去处理。有一天突然有了灵感，重新配唱了 rap 的部分，一口气唱完，情绪到位。这首歌从收歌到发片一共用了2个月，歌词内容主要是站在女生的立场，提醒女生要勇敢，不要软弱，要相信自己能够找到真爱，鼓励女生面对爱情要勇敢的性格。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音乐作品凸显出来的是来自女性的力量。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励志作品，叫做《光》。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刘惜君自身的经历。她曾经患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3年，这期间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这段经历让她对孤独和困境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歌曲《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旨在鼓励那些在低谷中的人们，告诉他们即使最黑暗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存在。歌词富有启发性，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自我鼓励和成长，强调了自我救赎和给予他人力量的重要性。音乐编曲层次感强，与歌词的主题完美契合，展现了刘惜君成熟坚定的声线和情感表达。

2019年，邓紫棋本人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改编自热狗的《差不多先生》，是邓紫棋在参加综艺节目时，为了完成节目组任务而在公演舞台上进行的改编。她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呼吁女性不要陷入差不多的群体价值中而迷失自我，鼓励每个女孩要活出自己，活出美丽。她还将自己疯狂减肥的经历写进了歌词当中，歌词充满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的讽刺，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同质化现象。歌曲中提到的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的漂亮等，都是对当今社会审美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歌曲融合了嘻哈说唱和流行元素，用重复的电子节拍强化了差不多主题的洗脑效果。差不多姑娘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首有思想深度的反思之作，呼吁人们勇敢做自己，追求多样性和个性，不要成为差不多姑娘中的一员。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那些唱出女性力量的音乐作品。黄小琥2015年发行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心酸的成熟》，这是一首描绘都会男女爱情现状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是黄小琥与这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打造的铁三角合作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当中，黄小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声音辨识度很好地综合了陈晓霞的创作个性，吉他的加入带来听声音说故事般的感觉，简单的编曲形式烘托出了黄小琥的声线，像对话也像吟唱，好似老朋友的叮咛。

2016年，张韶涵推出了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音乐作品《不害怕》。创作灵感是源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疑惑或者是挣扎，旨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迷茫时要坚守自己的梦想。张韶涵清亮的声线和富有爆发力的演唱，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歌词直击人心，鼓励听者勇敢追寻梦想，不畏惧，诚实面对自我。编曲优化了张韶涵声音当中的特质，营造出了辽阔而充满希望的氛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不害怕》。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她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会是谁呢？咱们应该搭救他，大女儿叫喊道。二女儿熟知水性，她跃入水中，游进木筏，用手推着木筏慢慢地向岸边游过来。三姐妹齐心协力抬起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岸上。接着姐妹们解开裹尸布，看到王子苍白的脸。他死了吗？大女儿和二女儿问妹妹，因为她懂得医术。三女儿细心检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是被毒蛇咬死的。他还没死，姐姐，她说，我把毒汁吸出来，他马上就会痊愈的。三姐妹从树林里采集了一些草药，捣成糊状，然后敷在王子踝部的伤口上，药汁把王子身上的毒汁全吸了出来，红肿慢慢的消退了。不久，王子睁开迷茫的双眼，坐了起来。姑娘们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儿，他现在在哪儿。自然，王子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他千谢万谢之后，问姐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王子是如此英俊潇洒，以至于三姐妹全新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更加疑惑了。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屋子的时候，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地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地走出来。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的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进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 田螺姑娘想回到水

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他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了他。原来这位姑娘是天上的神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他，又见他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他。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迟早都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了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帮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的。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像，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一个女孩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妈的心。我最近发现一个秘密，我发现我妈妈的心很善变。不开心有礼貌时，妈妈的心也会跟着欢笑。跳舞，当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妈妈的心就像火山即将爆发。当我受伤生病的时候，妈妈的心会流血，变得很白很白。如果我需要帮助，妈妈的心就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有时候妈妈真搞不懂我在想什么，她的心就像迷了路，一团乱麻。我的心要永远永远和妈妈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如果妈妈找不到我，她的心就会掉进冰洞里，摔得稀碎稀碎。突然有一天，我在妈妈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个心跳。你好呀。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

0: 然没多久来了一辆运鱼的马车，这车上呀还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卖鱼的。莲娜赶忙跑到前边的大路上，躺在地上装死
1: 叫。哎，我说这前面的路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啊。
0: 哦，哈，好像是一只死狐狸。哎，我说你快停下来，你快停下来呀。
1: 鱼，
0: 两个鱼贩子小心翼翼地拿着斧头下车了。
1: 哎，当心呐，万一没死他会咬你的。
0: 嗨，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呀，我就一斧子劈了他。他们俩把莲娜翻过来翻过去，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哎呦喂，还真的是一只死狐狸。
1: 太好了，我们把它装上马车回家吧。叫，今天可真不赖，打了两筐鱼，又捡了一张狐狸皮，晚上回家去烫壶热酒吃桌席。
0: 他们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的莲娜正在鱼篓子里大吃特吃鲜美的鱼呢。我说这件狐狸皮正好给我做件大衣领子。
1: 哎呀，我说这件狐狸皮给我做围脖啊，它更合适。
2: 给我，
1: 给我，那是我先看见的。
2: 那是我先捡起来的。给我，
1: 给我。
0: 就在他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莲娜已经吃了整整30条鱼，差点啊把肚子都给撑破了，就从鱼篓子里钻了出来，对着两个鱼贩子说：
3: 嗨，别吵啦，别吵啦，这身皮呀我还要留着自个儿用呢，拜拜。
0: 莲娜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两个鱼贩子目瞪口呆。等他们回过神来，莲娜早已经没影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震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贤成，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于文文。提起于文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前任三》里抱着芒果痛哭的林佳，还是《乘风破浪》里弹着吉他的萨库女生？这位从伯克利学院走出的歌手，左手吉他弹出倔强，右手写歌，抛开真心，用十年的时间把经历酿成了旋律。从爆火的行业 OST 到抛开行业现状的原创，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于文文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吉他声里的故事。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体面这首歌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不仅让于文文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更成了华语乐坛的失恋 BGM 天花板。歌曲的灵感一般来自他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一般来自于对电影角色林佳的共情。拍摄时他跟着情绪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把体面告别的心思写成了歌，一起来听一下。让

夜成长这首歌曲作为原文，音乐生涯早期的励志之作，这首歌里藏着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的迷茫与坚持。当时刚发行首张专辑，面对行业的规则与质疑，他把跌宕中的成长写进了歌里。吉他编曲特意采用了渐强的节奏，象征着从脆弱到坚定的蜕变。

将来这首来自于余文文的《最好》，来自于影视剧《爱上特种兵》的人物主题曲，精准抓住了爱里的双向奔赴，为贴合剧中军人与医生坚守的爱情，他特意弱化了复杂的编曲，让歌声里的温柔多了份执着。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余文文的歌曲。加拿大这首歌把内心的脆弱与坚强比作刺猬，是余文文对外的内热性格的精准解读。创作时他特意用了失真的吉他音效象征着保护壳，而副歌的清唱部分则露出了内里的柔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连声这首歌作为幻城的插曲，是为爱恨交织的奇幻故事量身定做的。为了贴合剧中的冰雪世界观，编曲里加入了空灵的音效，岳温还特意调整了唱腔，让声音里多了份飘渺的宿命感。

放牌这首歌收录在袁文的专辑《尚未界定》当中，是他对执着情感的诠释。当时他刚凭体面走红，面对外界对情感歌手的标签，他用这首歌证明自己能驾驭更多元的情感表达。编曲里的吉他也是添了一份决绝。一起来听听这首为爱执着的歌曲。

加上这首歌，我只想写一首好歌曲，来自于于文文。这首歌简直是他对行业现状的灵魂拷问，深刻反映了独立音乐人的现实困境。他以音乐游戏为隐喻，直指流量至上的创作侵蚀。歌词里露着大腿的描写，暗喻艺人非音乐手段不关注的现象，字字都是真实的体验。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0: 重温那些永恒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文文的歌曲是他的英文单曲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符合了他的国际视野与多样的音乐性。为了贴合思想与遗憾的主题，他特意选用了舒缓的电子编曲，搭配自己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与回忆共舞的空灵氛围。

再见一面这首歌是电视剧《全世界最好的你》的插曲，这首歌精准抓住了错过的遗憾。为了贴合剧中校园暗恋的故事，他用了清新的吉他编曲，让歌曲里的遗憾多了一分青春的青涩。一起来听一听。

爱我这首歌作为余文文第四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他成熟蜕变的野心之作。这张专辑用三幕短剧形式的记录成长，而是我这首则是对于自我的终极诠释，编曲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展现了他的音乐创造力。一起来听一听。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

0: 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让妈妈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从不收拾房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房间弄得一团糟，妈妈肯定希望进入你的房间时有个地方安全落脚，而不是踩在玩具车上摔个仰面朝天，或者一头撞上一堆玩具。看到地毯下面的霉饼干，或者胡乱揉成团的脏袜子，妈妈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第二个办法，成天玩游戏，带着天下第一傻瓜的表情，把电子游戏机的声音调到最高，坐在地板上玩一整天的游戏，游戏的声响能把耳膜震破，你的眼珠子就像要掉出来似的，你看起来可真让人寒心。要是没有游戏机，看一整天电视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第三个，禁吃垃圾食品，绝对不吃蔬菜和肉，口袋里天天装着含有很多化学成分的糖果，只喝腐蚀牙齿的碳酸饮料，脾气再好的妈妈也没法视而不见吧。第四个，一个劲儿磨蹭，给妈妈跑腿的时候，全家旅行赶火车的时候，一定能拖就拖，当然去上学的时候也要磨磨蹭蹭，但是去踢足球的时候例外哦。第五个，装作没听见，妈妈说快来吃饭，赶紧刷牙，快去睡觉的时候装作没听见，假装在认真做其他事情，直到妈妈怒吼着来揪你的耳朵。第六个，扮鬼脸，跟妈妈去超市的时候挤眉弄眼吐舌头，嘴里还狼嚎鬼叫。第七个，折腾到很晚才睡觉，晚上累了一天的妈妈就盼着你早点睡觉，你可不能老老实实的去睡哦，一晚上得坐起来15次，嘴里大喊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我睡不着，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害怕，我不敢自己去洗手间，就这样不停地喊妈妈。你还可以喊玩具熊掉到床底下了，帮我捡起来吧。对，要是床底下全是灰尘，妈妈会更生气的哦。第八个，打断大人的话，在饭桌上，在朋友家，在奶奶家，在公园里，在大人说话的时候故意打断他们，问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为什么水湿乎乎的，为什么火会烫手，为什么人有两个鼻孔，为什么眼球是圆的。第九个，不讲卫生，你的字典里就没有干净这个词儿，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手，不洗脚，连头发都不洗，坚决不洗，不许妈妈将你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一件衣服连穿4天，挖过鼻孔的手在衣服上随便的擦几下。第十个，走哪儿哪儿遭殃，冰箱门敞开着，沙发上散落着饼干渣，地板上全是泥鞋印，书包敞开着扔在客厅的中央，洗手间积水了，牙膏的盖子不见了，洗手池乱糟糟的，或者水龙头忘记关了。如果你照上面说的做，妈妈一定会怒火冲天，不过你就要小心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妈妈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让爸爸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对爸爸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最爱他的车了，一到周末他就拿着抹布擦呀擦呀，有时甚至还会动用吸尘器。在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你走过去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的车颜色有些暗，开快了还咯吱咯吱响，说实话隔壁叔叔家的比他好多了。第二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爸爸每次看到你的成绩单都会皱着眉头说自己小时候回回考第一，从没失过手。哼，切，你千万别信他的话，亲眼看见才算数哦。接下来开始翻箱倒柜吧，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肯定藏在哪个角落里，你一定要找出来。你一定会发现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事实。对了，直接问奶奶的话或许会快一些。第三个，

耳朵后面。对了，为了不让爸爸发现，喷完后记得往香水里灌一点自来水哦。再试一试爸爸的洗发水。第四个，在爸爸文件上乱涂乱画。爸爸经常把公司的文件带回家，在家里办公，他不能陪你玩，你是不是很郁闷？好吧，那就把他的文件变成画画本，花儿、火车、心，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吧。在上面撒一点牛奶或者果汁也没关系哦，还可以再放一点嚼过的口香糖。第五个，毁掉爸爸的花园。爸爸每天都精心打理他的花园，花园里的草、树、花儿和蔬菜全都长得很好。他是不是不让你到花园里玩呢？没关系，那里可是养蚯蚓和蜗牛的好地方。别犹豫了，赶紧把你的好朋友、慢吞吞的蜗牛、到处织网的蜘蛛和钻来钻去的蚯蚓都叫到那里去吧。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想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你一定要瞪着眼睛大吼大叫，就像爸爸对你那样。第六个，偷用爸爸的手机。偷偷的用爸爸的手机给你的每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当然你可以拿他的手机躲在洗手间里玩一个小时的游戏，或者趁机换掉他的手机铃声，好好的吓一吓他。如果这个时候来电话了，你一定要马上接听，并且大吼一声，我爸爸现在忙死了，一定要玩到爸爸的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为止。你记住了吗？第七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从家里的相册中找一些爸爸小时候的照片吧，当然你一定要挑那些看起来很滑稽的，爸爸三岁时坐在便盆上的照片，爸爸十五岁时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照片，爸爸一身嬉皮士装扮土得掉渣的照片。把这些照片牢牢地贴在客厅的墙上，让全家人一眼就可以看到。第八个，问爸爸什么是直发。你把爸爸掉在衬衫和西服上的头发搜集起来，然后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问他，爸爸什么是直发。在他结结巴巴地给你解释的时候，别忘了痴痴地笑几声。对了，期间你还要不停地问他问题，比如植个发要花多少钱，植发之后能不能游泳，一定要问到他抓狂为止。爸爸还是戴假发最划算，除了一眼能看到是假的，没有别的毛病。第九个，把爸爸的工具间弄得乱七八糟。平时是不是很难看到爸爸拿着工具修理东西呢？不过他的工具间里什么都有，他总是按照工具的大小和作用把它们摆放得井井有条，你可千万别放过他们。第十个，妨碍爸爸看电视。当爸爸沉浸在他最喜欢的体育新闻或者辩论节目中时，你要不停地在旁边打扰他。你可以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可以一边哼着歌一边在电视机前走来走去，或者你可以问他数学题。如果你照上面的做，爸爸一定会怒气冲天。不过你可要小心了，如果真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爸爸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狡猾的狐狸和红母鸡。

0: 从前有一只红母鸡，它全身的羽毛红得像枫叶一样，大家都叫它红母鸡。在红母鸡家附近住着一只很坏的狐狸，狐狸朝思暮想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红母鸡放在大锅里煮了吃。每当狐狸想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流口水。 然而遗憾的是，狐狸连红母鸡的羽毛都抓不着。红母鸡十分聪明，做事儿小心谨慎。它不仅会仔细地锁好门窗，还会把钥匙放在裙子前的口袋里。它还会在口袋里放一把剪刀，用来防身。经过苦思冥想，狐狸终于想到了一个抓住红母鸡的好点子。于是，狐狸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对妻子嘱咐道， 晚饭的时候烧一锅水，今晚我们吃红母鸡。狐狸来到红母鸡家附近，悄悄等待时机。终于，他看见了红母鸡走出房门，朝着柴堆方向走去。趁着这个空档，狐狸迅速窜进了红母鸡家里，藏了起来。红母鸡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它像往常一样抱着柴火往家里走。咕咕咕， 奇怪了，今天怎么没看见狐狸？真是太好了！红母鸡在心里暗自庆幸。进屋之后，正准备关门，没想到狐狸就躲在门后。看见门后的狐狸，红母鸡吓得咕咕哒咕咕哒乱叫起来。红母鸡扔掉了柴火，猛地向屋顶飞去，最后落在了房梁上。死里逃生的红母鸡大喘了一口气，它对狐狸喊道，
1: 你赶紧从我家里出去，你是不可能抓到我的。狐狸的反应却很淡定，我是没办法爬到屋顶。

但是我有办法让你下来。狐狸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完，狐狸开始在地上转圈圈，而且速度不断地加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狐狸不停地转着。狐狸之所以要转圈，是想把房梁上的母鸡转晕。结果，狐狸的计策奏效了，母鸡开始摇摇晃晃地站不住了。哈哈哈，我的计策果然有效。狐狸心里狂喜，他立刻撑开麻袋，等着母鸡掉下来。母鸡再也坚持不住了，只听砰的一声，母鸡掉进了狐狸的麻袋里。狐狸把麻袋往肩上一扛，吹着欢快的口哨，兴高采烈地往家走去。母鸡好不容易醒了过来，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麻袋里。定了定神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剪刀，咔嚓咔嚓开始剪麻袋。不一会儿，剪出了一个大窟窿，猴母鸡慌忙从窟窿里钻了出来。为了避免被狐狸发现，他用石头填回了麻袋里。逃出魔掌的猴母鸡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回到家中马上把门窗严严实实地锁好。气喘吁吁的狐狸还不知道情况，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天哪，怎么这么重。他全身的皮毛被汗水浸湿了，但是狐狸一想到马上能吃到肥美的母鸡，力气一下子又涌了上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狐狸终于回到了家。他哐的一脚踢开了门，大喊道，老婆，烧好水了吗？大锅里水正在咕咚咕咚翻滚着。我一会儿把母鸡放进去，你马上盖上盖子，别让它飞出来。狐狸费劲儿地把麻袋倒过去，大石头扑通的一下掉了进去，咕咚咕咚的热水一下子从锅里涌溅出来，吞没了狐狸夫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狐狸夫妇。猴母鸡呢，再也不用为狐狸而小心谨慎的生活了。猴母鸡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5: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不要随便改变自己。我是一只鲨鱼，每当我快速冲向鱼群时，大家都会吓得赶紧逃走。这种耍威风的感觉真棒。有一次，我像平常一样正威风地在海中游来游去，突然我听到好多人对着海豚们发出哇哇的赞美声。海豚这么受欢迎啊，真让人羡慕，我也想变得受欢迎。我决定要模仿海豚。如果我游泳的时候也像海豚那样把我的背鳍露出来，大家应该会喜欢我了吧？怎么样，我很可爱吧？可是当我把脸露出水面的时候，就听见啊，人们就尖叫着四散逃开了。大家为什么要逃跑呢？我明明比海豚可爱多了呀。海豚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心里感觉很气愤，准备狠狠地修理海豚一顿。附近的鱼

船都赶了过来，渔民们毫不客气地把我赶得远远的，他们叫喊着，快保护海豚，把鲨鱼赶走。晚上，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里，我也想变得受欢迎，像海豚那样得到大家的称赞。月亮建议，我帮你装上脚怎么样？或许离开大海到岸上去走走，你就会变得很受欢迎呢。啊，这个主意真棒，我决定试一试。第二天早上，我朝着海水浴场游去。大家好，今天的我已经变得和昨天不一样了。我对着人们微笑，然后慢慢地走上岸。结果沙滩上的人又一次地尖叫着，一下子全跑光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仍然不喜欢我？人们好像更不喜欢我了。月亮这个家伙真是帮倒忙。我看了看天空，月亮不在，只有太阳。太阳把脸转向一边，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跟我可没关系。啊，我好想让大家都喜欢我，到底怎么做才行呢？正当我难过的大叫时，有人举着一根白萝卜朝我跑过来。这件事儿交给我吧，让我试试你的皮怎么样？如果没问题，我能帮你变得受大家欢迎。他一说完，就使劲地在我身上磨白萝卜，磨啊磨，磨啊磨，白萝卜被渐渐地磨成了一堆堆的萝卜泥。那个人很有信心地拍着胸脯说，太棒了，你的皮非常适合磨白萝卜，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喜欢上你的。我们一起坐上大船出发吧。我本想说鲨鱼是不需要坐船的，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说会让我变得受欢迎，所以我跟着他就走了。下船后，那个人带我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鲨鱼皮寿司店。我被放到料理台上，店员们忙着在我身上磨芥末、磨白萝卜。因为吃了芥末泥而不停地流泪的客人们，一看到我就尖叫，哎呦，好可怕，哎呦，好可怕，这只鲨鱼好可怕。它的样子真是不怎么好看。他们一边议论着我，一边不停地吃寿司。喂，人类，你们为什么一直说我很可怕？我觉得你们才可怕。你们吃乌贼、竹夹鱼、金枪鱼，还吃鲍鱼、海螺、海胆。虽然我也很爱吃，但也没有像你们一样吃那么多。我心里暗暗地想，现在每天都有好多客人为了看我而来到这家寿司店，这样看来我的确是变得受欢迎了。但是我觉得这和海豚受欢迎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样。我是一只鲨鱼，我还是要回海里威风的生活吧，那样的我才像我呀。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整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2010年，王力宏在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为电影《恋爱通告》量身打造了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歌曲充满古典韵味，词曲深刻真挚，旋律唯美而深情，通过自然意象、星星、蝴蝶隐喻爱情中的成长、缘分的稀缺和情感的错位。而王力宏的演唱也从低吟浅唱到略带哽咽的爆发，将矛盾的心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由收而放。歌曲的开场由黄丽玲的歌声搭配着慢板钢琴缓缓铺成，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

0: 为首张国语专辑《春游》的第二支主打歌，在2023年以数字形式发行。这是属于流行音乐的流派，采用了一些 R&B 元素构建音乐基底，融入了摇滚精神的创作理念，也代表着专辑《春游》概念中夜场章节的开启。这首歌与同专辑首支日常主打歌形成了从日到夜的情绪转换，通过暮色场景的意象延伸专辑叙述的脉络。那么歌曲以妈妈我长大了的独白开启，展现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探索。这首歌展现了窦靖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是在歌词中传达出了一种深刻而温暖的母女情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歌曲被认为是一份情书，写给母亲，也写给所有在生活中陪伴着我们的人，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短暂而美好的瞬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到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1: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天。迎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收听迎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这个名字绝对绕不开张靓颖。2005年的那个夏天呢，她带着标志性的海豚音惊艳了超级女声的舞台。从海豚音公主到 OST 女王，再到登上国际舞台的实力唱将，她用了20年的时间，

0: 歌声酿成了故事，把经历唱成了力量。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歌曲走进张靓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倔强。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天下无双》，2006年的《神雕侠侣》让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也彻底开启了张靓颖的 OST 女王之路。为了贴合小龙女清冷出尘的气质，她特意打磨了嗓音里的空灵质感，既有江湖的豪迈，又藏着儿女情长。当时多少人单曲循环着，幻想自己的武侠梦。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如果爱下去这首歌作为张靓颖首张专辑 The One 里面的爆款，这首歌是张靓颖从新人选秀迈向专业歌手的关键一步。当时的她刚经历从酒吧驻唱到公众人物的转变，把对感情里的遗憾的细腻感知全部融进了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一方。
1: 下面这首来自于张靓颖的《画心》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堪称电影 OST 的天花板。上线之后呢，直接横扫各大音乐榜单，还让他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为了匹配电影当中人虎相恋的凄美爱情，他特意用了气声和真声的交替处理，结尾那句长达25秒的高音更成了他唱功的试金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歌手张靓颖。我们说好的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他身边的朋友的真实故事，曾经约定相伴一生的人最后却各走各路。张靓颖演唱时特意放慢了咬字速度，把说好的幸福变成了最戳心的遗憾。

改变这首歌来自于2021年张靓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藏着》，张靓颖对自我的突破欲望。当时她觉得自己被困在抒情歌手的标签当中，于是下定决心要抛掉顾忌，找回初心。歌词里"我要改变，冲破捆绑的锁链"就是她的真实心声。

我的梦这首歌呢，原本是华为的英文版主题曲，张靓颖被旋律里的力量打动，坚持要参与中文版的填词，还把自己出道多年的感悟全写了进去。歌词里的倔强像一束光，不管是打工人还是毕业生，听了都觉得充满

终于等到你这首歌作为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精准戳中了大龄未婚人群的心声。张靓颖用细腻温暖的唱腔把等真爱的美好唱了出来，靠着真诚打动了无数人，还成了很多婚礼的必备背景音乐。

接下来这首是一首翻唱歌曲，先生要推荐的是来自于张靓颖翻唱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原本是张学友的经典劲歌，他却加入了爵士与摇滚的元素，还特意设计了爆发力极强的唱腔，一开口就点燃了全场，让所有人看到他驾驭多元风格的能力。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我》呢，是张靓颖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励志歌曲，藏着她出道初期的迷茫与坚定。当时从选秀舞台转型，面对着公众的审视和行业压力，她把自我怀疑与坚守初心的挣扎写进了这首歌里。风过雨过以后的我，就是她的真实写照。

0: 不惜时光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梦华录》的片尾曲，让张靓颖的 OST
1: 女王光环再添一枚勋章。为了贴合剧中赵盼儿的坚韧与深情，她特意用了柔中带刚的唱腔。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3: 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音乐旅程吧。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 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的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好的，迷障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事。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古代劳动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对世界科技贡献最大的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你知道四大发明都有哪些吗？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在这四大发明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

0: 高度。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塔里克

0: 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0: 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立足自

0: 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书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

0: 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决策部署，紧扣全省7家 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重点领域和方向，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推动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基础、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条。我市聚焦资金保障、效能提升、民生福祉三大核心，多渠道筹措资金，全方位向上争取，全力推动我市耕地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江淮粮仓筑牢根基。对标引江，实干新厨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的是对标引江入厨精神，聚力商务攻坚突破，访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维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决策部署，紧扣全省7家 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重点领域和方向，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在通用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生物制造、先进材料等赛道前瞻布局持续发力，推动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基础、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条。去年全年，全市未来产业实现产值65.21亿元，2026年一季度实现产值27.86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通用智能产业方面，全市通用人工智能产业企业共20家，其中规上企业10家，覆盖工业大模型、机器人、智能装备、数据服务等领域。重点企业包括恒创智能、极穗机器人、力拓智能、百度云等，核心产品涵盖消防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软件等。携带新能源和闽城汽车两个项目入选2025年度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汇科光电液晶面板 AR 高精度检测与定制化修补跻身全省通用人工智能10大应用标杆场景，明盛智能沿算力、算法、数据应用产业链持续投入，企业级 AR 服务能力日趋完备，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业占比超60%，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持续走深。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方面，全市集聚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领域企业25家，其中规上企业20家，业务涵盖碳化硅功率器件与材料、高纯电子气体试剂、第三代半导体封装测试等领域。长电科技、南大光电、华中半导体、华瑞微等重点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南大光电在高纯混配器、硅基前驱体领域达到全球先进水平，华中半导体高端电子气体深度纯化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华瑞微进入国内高压低梯队，入选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集群在地建设同步突破，南郊区半导体设备及材料产业集群、全郊县电子新材料产业集群获批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滁州市新一代电子信息集群获批省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在生物制造产业方面，全市共有生物制造规上工业企业16家，业务横跨生物食品、生物制药、生物能源、生物化工、生物材料5大领域。通用生物、轩凯生物、华瑞生物等重点企业中，轩凯生物建成全球首条万吨级聚谷氨酸生产线，在该细分领域排名安徽省第一。金邦医药的甲醇钠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第一，细分赛道竞争优势日益凸显。在先进材料产业方面，全市先进材料重点企业9家，代表企业包括众旺科西蒙、科昂纳米、新博铝业等，主打产品覆盖复合聚丝氟、乙烯材料、聚凝胶、工业铝芯材和铝部件等。安徽光智科技高纯锗单晶入选2025年安徽省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依托凤阳县硅基新材料产业基础，当地成功组建安徽省硅基新材料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围绕石英砂提纯、光伏材料等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为先进材料产业链延伸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楚伟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资金保障、效能提升、民生福祉三大核心，多渠道筹措资金，全方位向上争取，全力推动我市耕地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江淮粮仓筑牢根基。 今年以来，凭借耕地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我市成功获得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1108万元。十四五期间，我市坚持质量优先、综合施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累计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上级资金33.9亿元，全面提升耕地质量与综合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798万亩，面积连续5年居全省前列。为全力支持智慧守土应用场景服务项目建设落地，市级财政安排配套资金480万元，构建人防加技防加智防三位一体动态监管体系，推动耕地保护工作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十四五以来，全市通过整改恢复耕地超50万亩，助力我市实现耕地面积连续5年净增加。此外，不断完善测绘地理信息动态监测网络，全市违法占地耕地总量和面积均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我市始终把惠农利民作为耕地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25年，全市共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9.4亿元，覆盖耕地面积959万亩，有效调动了农民保护耕地、种粮增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健全补贴资金发放公示制度，确保每一笔补贴资金规范透明，用在实处，真正成为守护农民种粮利益、稳定粮食生产的暖心钱。本台记者叶林进报道，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是市委市政府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民生福祉的标杆工程，更是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实干独行的生动典范。市商务局深刻汲取引江入厨工程蕴含的奋斗力量，将标杆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聚焦消费提振、外贸提质、开放赋能主阵地，加压奋进，聚力突破，推动全市商务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市商务局以引江入厨工程为标杆，把敢打硬仗、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聚焦35城奋斗目标，以时不我待、争先进位的姿态狠抓落实，用实干担当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商务力量。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维光表示，聚焦消费扩容升级，激发内需潜力，持续打响挥动消费乐享亭城品牌，围绕汽车、家电、餐饮等

重点领域推出有针对性促消费活动，构建完善市县联动消费券发放机制，分区域分时段精准投放，有效提升政策响应速度和实施效果。大力推进以旧换新六进活动，承办全省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首站活动，打造一批省级商文旅体融合集聚区，让城市烟火气更旺。聚焦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拓展开放空间，持续实施挥动全球滁州行动，组织企业积极参加广交会、华交会等重点展会，积极筹备贸易之桥活动，助力企业抢订单、拓市场，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新三样及中间品贸易发展，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壮大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规模，持续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聚焦双向投资提质增量，提升开放能级，全面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用好海客援助会等对外合作机制，依托自贸试验区、滁州联动创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滁州皖东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等平台载体，聚焦主导产业，持续强化外资招引，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拓展布局，逐步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局面。引江入滁工程的有效推进，关键在于全市上下合理攻坚，全市商务领域将以奋勇争先、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建立重点工作跟踪落实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全力推动商务经济提质增效，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更大商务力量。明光台彭军、天长台于登文、陈明报道。今年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日为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禁毒警示教育，筑牢校园防毒剧毒安全防线，我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6月23日，明光市公安局民警走进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开展主题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民警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通过展示仿真毒品模型、讲解典型涉毒案例、普及禁毒法律法规等方式，直观揭露传统毒品及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的隐蔽性与危害性。针对青少年辨别能力弱、易发诱惑等特点，民警重点讲解了识毒、防毒、拒毒等实用技巧，引导学生远离毒品陷阱。在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天长市公安局禁毒民警走进校园，通过沉浸式宣教活动，为青少年撑起防毒保护伞，助力构建无毒校园、健康人生。在天长市工业学校，天长市公安局禁毒中队民警以防范药物滥用、守护青春未来为主线，向学生们细致拆解了新型毒品的伪装术，从跳跳糖、奶茶粉到上头电子烟，一个个真实案例让同学们惊呼，原来危险就在身边。活动现场仿真毒品模型展台前围满了好奇的学生，民警逐一讲解每种成瘾物质的特性和危害。民警提醒，要警惕朋友的蛊惑，远离复杂娱乐场所，遇到困惑及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南桥台毛婷婷报道，六月风和暑香遍野，眼下南桥区张广镇孟洼民族村小土豆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小小的土豆正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疙瘩。日前，记者走进孟洼村的土豆种植基地，连片的薯田顺着丘陵缓坡铺展，郁郁葱葱的薯秧下，圆润饱满的小土豆裹着泥土芬芳破土而出。现场100多位工人穿梭在田垄间，弯腰采收、分拣装袋，动作娴熟，分工有序，配合默契，忙着将优质蔬果整齐打包装车。孟洼村地处江淮分水岭，沙质土壤特别适合根茎类作物生长。2025年，该村引进外地客商，大力发展特色小土豆种植，如今种植规模达500亩，每年春秋两季均可种植，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销售的成熟模式，预计全年总产量达1400吨，不仅供应国内各大超市，还通过精包装走向国际市场。近年来，孟洼村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壮大土豆、红薯等特色种植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岭上蜀乡特色农业品牌，让特色农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地院台张邦航、陈新宇报道，入夏以来，高温天气

0: 持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期，为守护辖区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仓镇主动靠前，精准施策，搭建镇村学校家庭四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仓镇组建防溺水专班，落实镇村组三级包保责任制，全面摸排辖区535处水域，配齐警示标志与救生设备，同时搭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防控体系，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定时段全覆盖巡查，部分村还在危险水域加装摄像头、广播小喇叭，实现智能监管，要求各村每日定点开展全域巡查，紧盯危险水域，严控溺水风险。此外，仓镇学校将防溺水教育纳入日常教学，通过主题班会、专题家长会、知识竞赛、校园广播循环播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据了解，该镇将持续深化家校共治、干群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宣教，坚决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是晴天，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2015年作为陈坤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心灵公益项目5周年主题曲发行。这首歌采用了电子摇滚的曲风，融入了新颖编曲的元素，是李

荣浩结合五年行走经历，首次改变自己的作品，以呼应公益主题的创作尝试。歌曲中融入了新颖的编曲元素，搭配电子摇滚曲风，歌曲充满了创新的精神，也诠释出行走的力量，在逆境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行走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

0: 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在2025年的当下那些网络热歌。这首歌《九尾狐》来自于张小花。谁能想到古风加电竞能碰撞出爆款？张小花刷游戏直播时突发灵感，把鲁班的丁、九尾狐这些游戏术语写进歌词，搭配电子风编曲，一下子就在网络上炸了锅。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去望我心不死报无门，不负誓言，谁知我经历的九死九生，我是妖，谁知我经历的九死九生。
1: 凌晨路灯照着我的疲惫，这首歌来自于刘洋洋，堪称打工人的树洞曲。刘洋洋深夜加班回家的时候，看到路灯下的外卖员，突发灵感，把都市人的孤独与坚持全唱了进去。这首歌的评论区全是打工人的心声，一起来听一听。

歌手莫教姐姐把古风和流行玩出了新花样。这首《决心换一杯》在抖音发起的古风变装挑战有200多万的使用量，汉服爱好者直接把它当成了标配的 BGM。 写歌时他特意学了戏腔，让副歌更有韵味。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谁能想到喜剧演员跨界唱歌能成为爸妈圈的顶流？这首来自于鸭蛋的《我曾经发了疯的想》，唱出了中年人的情感遗憾，嘹亮的高音裹着满当当的感情，连国政舞队都换了这首歌作为伴奏。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被指纹流泪是文夫和周伟生的合唱歌曲，这首歌呢曾连续登顶音乐榜单。文夫的磁性嗓音和周伟生的清亮嗓音搭配，把叶汉拉到了极致。写歌时他们以分为喻，把无法释怀的感情藏进了旋律里。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庭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百米落差，8米